0: 之前看过有一家养鹅、养鸭子还是养鹅的，
1: 嗯，
0: 就他们在家里边养，
1: 嗯、
0: 他们家呢就是给那个他们家的这个鸭子还是鹅就带了，就是自制的一个袋子，就套在屁股上的，嗯、
1: 就防屁兜似的，
0: 对，
1: 就防止它在出去之后会有一些排泄物。
0: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带鹦鹉的，是不是我？
1: 不知道你们带出去遛鸟的时候，
0: 对，会不会也给？
1: 不都是直接带笼子吗？直接拴着鸟出去啊？
0: 啊，橙子说鸟带尿不湿的，多多小吴说鹦鹉也有纸尿裤兜子。这，那我只能说现在的这个就是宠物的这个，怪不得宠物的这个赛道，宠物用品赛道就这么红火呢。我说真的，就你们这群养宠物的人，还有这个宠物的商家，真是绝了。
1: 那那不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引申出的很多的招吗？对吧？
0: 对。但如果说真的哈，
1: 嗯，
0: 如果你们都给宠物就是做到这个，就是做到这份上了，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带，
1: 嗯，
0: 你们都可以把宠物带出门，我觉得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像我这种养什么呢，养乌龟的，养鱼的，
1: 嗯，
0: 我们也不想着把鱼给它，不行，明天我也得把我们家鱼带出去，
1: 溜出去，
0: 对，我把俺家鱼放到塑料瓶子里面挂在身上，回来能不能看到我们家鱼还凉爽了，
1: 对，人自己进锅了，就
0: 回来以后直接哎埋到花盆里面去当养料去。
1: 刚才有朋友问我们啊，说第一实验学校城南校区门前的路况是这个样子的，目前学校北门门前的明德路啊，
0: 嗯，
1: 尤其向东的方向路况比较集中，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和他就是在学校西门口和延安南路的交口位置啊，延安南路一直到这个龙门乐府这一段哈，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也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那在学校南侧的这条道路当中，东西双向南门门口的这条路啊，东西双向车流也是比较集中的，停靠的是比较集中的，一直延续到航华路的路口，目前就是这个样子。
0: 是，那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是宠物友好，您能够接受宠物友好的商场跟饭店吗？
1: 嗯，
0: 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场所里边，比如说在饭店里边，您遇到了带狗的时刻，
1: 嗯，
0: 您心里是能接受还是心里各个阴阴的，然后多喝热水说，嗯，之前有一次我们全家然后在一个土菜馆里吃饭，店里隔壁的一只大黄狗躺在我们桌子底下，我就有点害怕，
1: 嗯，
0: 我让店主把它叫走，它就在店里转来转去，这种我还算是能接受。
1: 嗯，
0: 有一会儿吃烤鱼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发现店内有主人带着狗趴桌子舔餐具里边的东西吃，我们转身就走了。你看，
1: 你就别说你狗狗都这样，其实有的那个带小猫的，我也不太能接受，就是跟舔盘子呀这样的一些行为。
0: 但是猫，我还是那句话呀，那是主人的纵容啊。
1: 对，就我能接受，你比如说那种猫咖，
0: 嗯，
1: 就它专门就是那个屋，它都是
0: 对
1: 吧？然后都是猫猫使用的这些餐具，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人混在一起，那我还是觉得不太行。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养狗，但是呢我从来不带狗进商场跟餐厅，
1: 嗯，
0: 出去旅行狗狗也是放在车上，然后不带进酒店，没有必要给他人带来麻烦和遭人白眼。
1: 我有一个，就是虽然说我们都还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我不愿意养的还有一个原因，你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出门旅行了，那宠物在家里面就没有人照顾，
0: 对，
1: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你就养鱼吧，
1: 一个礼拜不喂食也可以，
0: 一个礼拜不喂食还死不掉，
1: 就很担心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小时候也养过小动物，完了之后也是因为就是没有家都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结果他就饿嘎了。
0: 是，
1: 就我妈可伤心了，就勒令我以后再也不允许我养小宠物。他就接受不了这种分离。
0: 啊，
1: 对，养的有感情了，完了之后又分开了，他就接受不了，所以就是我们家再也没养过。
0: 就养鱼这个事情啊，鱼死多了你就没有感觉了。但是不过我对天发誓， 现在我们已经养鱼已经不死鱼了，
1: 嗯，
0: 我们都等着那个鱼自然就是自然寿命到了，
1: 嗯嗯，
0: 对，
1: 寿终正寝了，属于是。
0: 我养的鱼都是寿终正寝的，而且即便它死了，它也会被其他的鱼吃掉。
1: 那也算还好吧，它这鱼生也算是有所成就了。
0: 是。就是你养鱼，就是你也好好养，你别一个礼拜换一次鱼，一个礼拜买一次鱼的，觉得还是挺麻烦的。
1: 你说客气了，可能几天就换了。
0: 只要这样说啊，其实很简单啊，立好规矩，违反就罚，怎么罚？谁来罚？
1: 罚多少？这都是问题。
0: 哎，你比如说你在那个饭店里边，你遇到了那个狗用那个餐具那个问题，嗯、你就说，那个店员呢，我罚你款。店家哪有罚款的资质啊？
1: 他
0: 哪有资格？他有权利啊？
1: 对，他没有这个权利，
0: 他没有这个权利。
1: 对。他只能做到管理监管，
0: 他要去找人家，他去找人家那店，你算老几个？那你鼻子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你干啥的？
1: 人家吃饭给你面子，
0: 你给我可能这样子的，
1: 保不准。
0: 对，我就让你怎么样？你报警呀、啊！好，你报警来了，
1: 帽子叔叔来了。
0: 对。然后人家你报警，光讲报警了，你这个事情不影响其他时刻啊。
1: 而且就算是帽子叔叔来了，他要想做，他倒是有执法权，但是他得有执法依据啊。
0: 对，目前你这是什么执法依据？这到底是食品卫生部门来执法，还是市场部门来检法？
1: 他俩如果因此大打出手了，那就是帽子叔叔来进行处理这个部分的问题。
0: 对、啊，
1: 但这个源头上的问题，可能还得有食品安全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处理吧。
0: 对。
1: 王说我养的鹦鹉也不喜欢带出去吃饭，只在小区里面溜达。
0: 嗯，绝对可能还有七日养鱼法。哎，你们对鱼善良一点好不好？你们在养鱼之前能不能先养养水啊？你先让那个水先冻一个礼拜再讲啊。
1: 哦，这个小鸟的这个小衣服真的好可爱啊！这个就是专门兜，对，兜它小屁兜里面放尿布的，是不是？
0: 对，
1: 这玩意好穿吗？它能老实穿吗？
0: 那应该。有一个习惯吧，而且就是你养鸟，你给它带出去的话，你不还给它拴一脚链吗？
1: 它起码
0: 鸟都是向往天空
1: 的吧？飞不出你的范围吧？
0: 它们要剪翅膀吧？剪翅膀也挺残忍的
1: 啊！就，唐亚说是的，小狗、小鸟跟小狗一样，喜欢在外面溜达，找你玩儿啊。
0: 哎，你说养个蛇之类的异宠就带不出去了吧？
1: 谁说的？也有朋友把那个异宠放在那个异宠屋，生理的抗拒
0: 是。然后高大壮说啊，这和孩子没素质本质就是家长没教好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他说啊，那个我前段时间刷到一个新闻，江苏的一家寿司店，妈妈在餐桌上给孩子剪脚指甲，
1: 嗯，
0: 孩子店员都不管。我支持宠物友好，也更支持规范条例跟制度，动物保护也一样，保护的不仅仅是动物，更是对人的规范、
1: 嗯、
0: 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一步。不过我们这边宠物友好的场所里都很少能够见到狗狗下地的，基本上都是看小车推着乖乖的下地，都是尿不湿加牵引绳，很安全的。
1: 嗯，
0: 那你们那个地方可以啊，
1: 就说明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意识。哈哈说就搞个特定的宠物友好产品或者是商店呀，就想去就去，不想去我觉得心里不膈应的就不去。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要么宠物医院、
0: 嗯、
1: 要么宠物用品的店。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养宠物得考个证，就养宠物得考证，
1: 得要对主人有证，你不能随便想养就养、
0: 嗯、
1: 你要有一定的能力。
0: 对，首先你养宠物，我觉得你首先你要给它营造出一个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1: 哎，是
0: 你至少你不能饥一顿饱一顿的弃养吧。
1: 哎，而且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每天给它喂食，那除了狗粮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吃一些相对来说它可以吃的餐食呢？
0: 对啊，我就讲就我都说吃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根据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首先咱要做到的一点就是不能弃养宠物。
1: 不对，不能随便弃养。
0: 哎，我们家住大学城，有很多的那个大学生出来租房子住，
1: 嗯，
0: 我可以理解，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自己在外面孤单，
1: 这不无端给自己增加生活成本吗？
0: 你听我讲啊，你自己在外面住呢，你觉得空虚寂寞冷，
1: 嗯，
0: 你想找个人陪找不到，你养个宠物，你养个猫养个狗的
1: 也能理解，
0: 也能理解，
1: 嗯。
0: 哎，你别回头，你大学毕业了。你把宠物给扔到小区里边了， 就我们的小区里边经常能看到一只，也能看到什么金渐层啊，什么蓝猫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我们看来都是
1: 应该
0: 孩子猫，
1: 哎，对对对对对，得是有主人的那种，
0: 对，但是就是流浪的，还有那些牌子狗，

0: 可能他的猫生也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沦落至此。
1: 对，你既然你养了，你就好好养。你不养了，
0: 你给他带回去不行吗？
1: 对，你不养了，你说你找一个主人，你给他送给别人，你不收人家钱，
0: 你实在
1: 给他找个好归宿。
0: 对对，我也觉得你要对人家的猫生狗生负责，好歹你们俩也有一番姻缘。
1: 对呀、啊。啊，还有那天我看到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那个大妈讲，他们看到那只流浪猫嘛，是一只那个就是蓝猫嘛，然后他们在喂那个蓝猫，然后他们就说这是一个小女孩跟她对象养的，然后对象分手了，两个人都不愿意要这个猫，跟两口子离婚不要孩子似的。
0: 那猫养的怪我了，我招谁惹谁了？
1: 就是你们夫妻俩在分手的时候，你们情侣俩在分手的时候，孩子，你们毛孩子，你们是不是能给他找个归宿啊？
0: 你塞不进起保起呢？
1: 对呀、啊，你给扔了。
0: 他可能是因为就是留在身边都会看到这只小宠物，就忍不住想起曾经这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些经历。
1: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啊，都是伪善良。
0: 你不要讲，我觉得你们不适合养。
1: 对，他们都是伪善良，然后
0: 出门不建议这个结婚之前的这个年轻的。情侣来养宠物。
1: 对，然后就那种出门带狗不牵狗的，然后带狗狗进餐厅，然后让狗狗上桌吃饭用那个餐厅餐具的，这样的人都是伪文明，都是伪善良，都虚伪的很，都假的很。我跟你讲，生活里面都得远离这种人。
0: 就像他们，
1: 因为这样的人就表面是说啊，我爱宠物，我很有爱心。
0: 哎，其实我突然觉得为什么要在大学城那边那个猫咖店还会比较火，其实挺适合在大学城周边的有这样猫咖店，就你喜欢，你们俩没事可以去撸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完了就是各回各寝室，或者是就是一起回家了。
1: 嗯，
0: 然后也不会造成未来可能有一天分手了，然后毛孩子没有家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既然养了，我觉得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于这个宠物来说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书香清新说，我之前看到有一女的，大概40岁左右，在饭店吃饭。吃一口就抱着狗狗的嘴对嘴喂饭，狗用舌头舔他嘴，我看到我真是不理解，我啊就而且还觉得很不卫生。
1: 甜甜说，我觉得我们家狗狗应该符合进入友好宠物友好餐厅的标准。
0: 哇，就这小脸真可爱。
1: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接受。就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能接受的，
0: 就绳拴的规正规正的，
1: 给它放在宠物那个小车里边推着啊什么的。
0: 这是宠物专用的那个小推车吗？
1: 反正我在小区里边见过好几个
0: 啊、
1: 就是这种就是可以吧。
0: 就这种眼大大的呆呆萌萌的就可爱了，就我也觉得很可爱。
1: 然后静说啊，跟熊孩子一样，是因为爸妈不行，主人不行，素质低下，所以毛孩子也没人教。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任重道远，我估计现阶段没办法实现大家说的这种理想状态，要实现整体的转变，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全民养宠人意识的提升。
1: 对，但是呢，的确现在宠物友好的这个风啊，是收的越来越紧了。
0: 对，因为你会明显看到，如果一旦有一个瞬间有一些疏忽的情况出现，它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矛盾。
1: 因为很多人商家会觉得，我搞宠物友好本身是好意，但是越来越麻烦，越来越麻烦，我干脆我多那个事儿干嘛呀？
0: 啊、
1: 我怎么不能做生意啊？
0: 我因为这个规定反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因素。
1: 对，你如果谁哪个那个养宠物的人特别不小心，我打引号的不小心，让狗狗用了那个餐盘，被发现了，被爆出来了，我要把那天餐具，我怕要把餐具全部都给销毁，还要彻底消杀。
0: 还有一个啊，你
1: 不然舆论没法平息啊。
0: 对，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是真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在商场里哈，或者是这种宠物友好的餐厅当中，你家的宠物和别人之间发生了这种抓伤、咬伤、蹭伤等等这样的情况、你彼此之间你肯定要承担责任，那餐厅对于商场来说也是无妄之灾。
1: 对，那于是乎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那你这不就是让人家正常养宠物的人跟着一起蒙冤吗？
0: 雨说，经常能看到120斤的拉一个90斤的狗，拉都拉不动，然后别人问你，你这狗万一失控了怎么办？得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我们家狗狗胆小，它不咬人。

0: 然后有朋友说，我支持拒绝宠物进入到这种公共场所，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伤，因为啊，大部分人还是好的，但是少部分人的任意妄为，没有卫生意识。
1: 嗯，
0: 他说，如果我进到了一些宠物友好的饭店，我首先会寻找合适的桌子，
1: 嗯，
0: 可以把狗狗收起来，在地上不会随便接触到其他人，
1: 嗯，
0: 比较人又少又户外的，我才会让狗狗坐椅子上，也不会碰到桌子，偶尔喂它点吃的，也只在椅子跟地上，有碎片残渣狗毛都清洁走了我才会离去。
1: 那你
0: 养狗的人都不愿意接受这种事情。
1: 对，但你做的确实还挺好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舔了盘子就必须加价购买走呗，这样店里永远不会有被宠物污染过的餐具。
1: 这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你可以用，但是如果你用了你就得花钱把它带走。
0: 哎，你觉得他都能够让狗舔了，你觉得他会
1: 买吗？
0: 那
1: 你买不买我都有监控看清楚楚的，你既然有这个行为那你就得买走。
0: 就是以我对于一些人的了解，他们就这样的人无理都能搅三分的。
1: 那怎是，那我有理还能怕你无理的吗？搅就是了。
0: 那你问题是你开店呀，你又不想在店里面发生争吵，你争吵还会影响别人，你想可是这个样子。
1: 然后专门得有一个人来负责这样的宠物一旦问题产生之后的这个事后处理工作。
0: 因为做生意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你这个时候你说啊你必须买，你大家都听到了。
1: 嗯，
0: 你想可是的。
1: 嗯，
0: 本来这个生意也许我把这个盘子给扔了，他没看到我就把这盘子给扔了什么东西的，但是一吵大家都听见了，一听见了恐怕就不是再没买，怕是整个这一天的这个餐具恐怕都得要给处理掉。
1: 嗯，
0: 你想象个是这个问题，而且服务员讲了他会买服务员的账，
1: 论一次性餐具的重要性。
0: 对，这个饭就会给饭店增加很多的人工成本跟处理麻烦的问题。
1: 这倒是。
0: 对，你要监督，你不能盯着他吧，你也不能够就是你做的生意你就跟他去交涉，搞不好还会吵起来，
1: 嗯，
0: 还会影响其他顾客，
1: 嗯，
0: 麻烦多还有隐患，
1: 嗯，
0: 那不如一刀切不让他来就是了。
1: 可能就是工作人员也会觉得这个事情是给自己的这个工作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又增加了一些风险点，
0: 对，
1: 和一些工作量。
0: 对，你说你搞这个东西，
1: 算鸟
0: 就不要搞。我讲句真心话，我要是商家的话，我不搞宠物就好了，
1: 别凑这个热闹了吧。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宠物友好也得是隔开吧，不是让你带进去。但是你看哈，如果一个店铺本身就不大，
1: 嗯，
0: 你专门隔开，如果是上早高峰，
1: 就他隔不开。
0: 如果他那个高峰时间段，就你就那天恰巧没有那个带宠物的人进来，
1: 嗯，
0: 说，
1: 那你那块空间你一直觉得就浪费了，
0: 让
1: 是不是？
0: 对，让你去做，你就去做。
1: 我不愿意。
0: 啊，对呀、啊，
1: 我肯定不愿意。
0: 是的呀，
1: 我凭什么去这个？我不干。
0: 可是这个问题，你要隔开了，那个位置，你要让不是宠物的人，不养宠物的人去做，人家可愿意做。
1: 我不同意。
0: 对吧，
1: 我不知道你们，我不同意，
0: 我肯定也不愿意做。但是如果你隔开的话，
1: 嗯，
0: 你不能保证每天都有养宠物的人去做吧。
1: 嗯，这
0: 你要是真的是赶到节假日了，你翻台都翻不过来了，你还扣俩桌子在那个地方，
1: 也好有点浪费哈。
0: 你是老板你可觉得浪费。
1: 嗯，啊好烦哦。
0: 哎，还是一刀切吧，
1: 不允许，都不允许。你这还真是个麻烦事儿。
0: 你这样一看，商家真的会很容易平白无故的给自己找个麻烦。
1: 对，增加了好多的风险点哦。
0: 有朋友讲，搞个笼子，我的意思是搞个笼子。
1: 嗯，
0: 那于是乎问题又来了。
1: 什么问题？
0: 你把那个狗关到笼子里边。
1: 嗯。
0: 狗要是叫怎么办？
1: 它叫归它叫呗。
0: 可会影响到别人。
1: 那可能
0: 如果狗狗在这个笼子里边发生了什么问题？
1: 他
0: 店主人葛会找那个主人
1: 会不会找
0: 店
1: 家？哦，那你
0: 那主人讲了，不管我有脚离粉率，我不能跟他分开，我带他出来就是为了跟他一起的，你凭什么我跟他分开的？
1: 我给你饭打包好，你带回家吃，你俩面对面 face to face。
0: 哎，
1: 好不好？
0: 你们讲我讲的这个葛有可能发生，
1: 你讲的我觉得有可能，
0: 葛有可能发生。
1: 嗯，而且这个问题感觉也很现实，
0: 对吧？
1: 一个不小心就出现了。
0: 然后你把那个狗狗放在那个笼子里，第二天狗狗生病。

0: 就你家笼子不卫生。谁知道你家那个狗之前装过什么样的狗？
1: 哎呦，这些养宠物的人怎么那么烦啊！这种养宠物的人怎么那么烦啊！
0: 哎、你讲，我讲的这个有可能，
1: 倒是有可能。
0: 商家又是平白无故的给自己找麻烦，
1: 所以就慢慢退
0: 算了，还是一刀切。
1: 所以还就慢慢还退出了宠物友好这件事儿。
0: 对，你光讲搞个笼子，万一那个狗狗第二天它就比如说什么拉肚子啦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说我，人家讲我就在你家的狗笼子里面，然后你平时你是不是还得一刻一，
1: 我昨天晚上回家之后我们家宝贝就一直不舒服，他到今天都没有吃饭，从昨天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吃过别的东西，他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问题。
0: 那你是不是还要平时搞一个一刻一消，
1: 一宠一消？
0: 对，
1: 我觉得就明确规定好，能带宠物去的店，宠物医院，宠物用品中心，
0: 公园，
1: 宠物用品店，
0: 公园，
1: 公园，对，拴狗绳，你的那个牵狗绳哈，长度不能超过1.5米。
0: 对，嗯，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搞这些所有的这个东西，就对于那些不养不宠不文明养宠的人来讲、他都已经不文明养宠了，你指望他跟你讲道理？朋友们，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好、啊，
0: 你个无解。
1: 嗯，
0: 就香港人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1: 就条例它设计
0: 已经写了这么细了，
1: 挺细致的了，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可能会出现的这些风险点。
0: 对，所以有的那个店家，我退出这个计划，我不搞了，我来不了。
1: 就本来说我就搞餐饮，我就做好我眼前这顿饭就行了。
0: 对，
1: 我万万没想到，我怎么还有别的风险？
0: 有朋友讲，为什么一定要带宠物去餐厅呢？宠物六好放家里，出去吃饭自己也方便啊。又是纸尿裤，又是找座位，还担心自己的狗狗。
1: 哎，我是这么觉得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有的人就希望是，也让狗狗有一次它的狗生体验呀。
0: 对啊。嗯。
1: 就龙子湖古天乐，就你晒的这个照片，我要是跟你同时在这个餐厅，我就不愿意了。
0: 他要是这个要如果是猫咖的话，我接受。
1: 显然他不是一个猫咖呀。
0: 对，这个我就接受不了。
1: 就是个咖啡店啊，或者这种奶茶店呀、啊。
0: 你凭什么把猫放到桌上那个？
1: 我就接受不了。
0: 不要真的，要是我看到了，我都会跟那个服务员。
1: 我可能会举报你的。
0: 我可能都会跟服务员操话的。你们是干啥的呀？
1: 哎，还是你们养鱼好，像你跟雷哥你们养鱼，鱼带不出去。
0: 鱼能带出去呀、啊？我
1: 连鱼缸揣着吗？
0: 不是，我可以带两条鱼出去啊。我们家的鱼也要见世面的。我拿个那个玻璃皮儿，我然后套个绳儿挂脖子上，然后挂肩上，然后挎着，我让我们家小鱼也见世面去。
1: 宝贝，你看这是火锅，你要乖哦。如果你不乖的话，它就
0: 不然我就把你扔进火锅里了。真的，要不大家都养鱼吧？
1: 我觉得你这说起来养鱼还挺好的，还不用给它买尿布。
0: 对。
1: 啊、还有朋友提醒我们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宠物友好这件事情啊。哎。就刚刚那个，你有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演唱会，
0: 嗯，
1: 去看比赛、球赛这样的时候，能带宠物吗？
0: 我觉得肯定不能。为什么？因为那个演唱会现场声音又很大，那个狗狗的那个听觉本身就很灵敏，
1: 它在吓
0: 你，再给它吓着
1: 是吧？
0: 对啊，你还带宠物去看演唱会，你又怎么想的？凭啥的嘎？
1: 就我就害怕有的，那我们家狗狗也，那是我的宝贝，这种重要的时刻，我想跟它共同见证。
0: 我的妈嘞，你是多没有人分享，非要跟个宠物分享？
1: 他可是我的 honey，
0: 你有点人缘个行啊，我求你了，不要那么骚扰精个行啊。就是我跟你讲，就身边要有这种骚扰精，你都不要跟他当朋友。我跟你讲，这种骚扰精是最容易背刺你的，你们相信我，所有的骚扰精都是会背刺自己的朋友的。
1: 好，来跟大家说一个那个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事情啊，特别是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哈，那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徽青赛，
0: 嗯，
1: 男子高中甲组，咱们蚌埠赛区本周六晚间7:30的时候呢，将会有一场对决，咱们 VS 合肥，
0: 嗯。
1: 在咱们蚌埠体育中心体育场啊，蚌埠体育中心体育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当中来购票选座啊。
0: 嗯，
1: 在本周六9月19号晚上的7:30， 在咱们这个蚌埠体育中心体育场，由男子高中组甲组的这个咱们蚌埠队对阵合肥队。
0: 嗯，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去看看吧，为咱们的这个蚌埠小将们助助力。
0: 对，今年我们也有了这个新的这个打法，然后在这个吸取上一年的一些经验
1: 教训，在我们的这个战术设计，
0: 哎，
1: 这个球员的配置上，也会有一些调整。
0: 对，
1: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咱都希望这小伙子们能够在赛场上面发挥出自己应有的风采。
0: 我们胜不骄，败不馁。
1: 哎，
0: 对，这次。就是这次的对决速度好快，没隔多久又
1: 对，
0: 感觉有点短兵相接的感觉。
1: 对，就感觉这个赛程还挺紧张的。
0: 对，这么快就对上了。好，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场比赛。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在本周日的时候，
1: 是工作日哦，
0: 是工作日，朋友们。
1: 嗯。
0: 一定要按照那个，就是那个看好日历啊，看好日历啊，你别本周日你忘记去上班了。人家说啊，今天星期天我不上班，哎，今天星期天照样上班。
1: 嗯，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养宠物啊。有朋友说，我觉得养宠物的人也挺难的。
1: 嗯，
0: 就你
1: 是有点难。其实他是现在的这种情况是要求养宠人士，你反而更要注意文明养宠的这件事儿。
0: 对，然后那个有朋友说，部分养狗人的素质任重而道远啊。
1: 嗯，
0: 豆豆本豆说，我自己养小狗，但是我非常痛恨那些遛狗不牵绳的，深恶痛绝的那种恨。
1: 嗯，
0: 不是牵个遛狗绳这个事情有多难呢？
1: 所以他不牵绳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就希望狗狗能够
0: 自由，
1: 对
0: ，free like a bird。
1: 然后对，有一段时间能够驰骋，
0: 对。然后大仙本仙说啊，现在连最基本的牵绳、剪屎、戴嘴套之类的都做不到，何谈宠物友好？
1: 嗯，
0: 养宠人素质良莠不齐，商家选择一刀切也正常。
1: 嗯，
0: 不能用少数带宠人的特权去侵犯大多数不养宠物消费者的权益。
1: 嗯，
0: 作为养宠人，我也很希望能够出台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养宠行为。
1: 也有朋友说到，说在那个碧桂园小区有一家养古墓，那么大。
0: 嗯。
1: 说我都跟那个他的主人都吵了好几次了
0: 啊，
1: 因为他不拴绳
0: 啊，
1: 你看着不吓人吗？
0: 那有点吓人。
1: 但是人家还那个就是咄咄逼人的那个口吻还振振有词的
0: 啊，
1: 我们家狗不咬人
0: 啊，
1: 万一呢？
0: 那都是你咱家狗的
1: 啊。对，有人会这样讲。哦，我们家狗平常脾气可好了，
0: 都你惹它，
1: 从来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0: 对，
1: 肯定是你撩它了，你肯定是让它不快活了。
0: 然后它万一他们家狗狗用嘴啊或爪子不
1: 抓了一下，
0: 俺们家的狗没有病。
1: 现在疫苗哪一个都打的是全的，
0: 对，没有病，
1: 万一了，
0: 一点没有事啊。
1: 万一呢？
0: 他跟他讲过这种话，
1: 狂犬病毒潜伏期，你不知道吗？
0: 就。你觉得他可能讲出这种话？
1: 他列表能讲出这种话？
0: 你指望这样的人给你讲理？
1: 我可能买个执法记录仪给他记录下来了，
0: 就把这种嘴脸给。
1: 对，我不网上人肉他，我不晒到网上网暴他，但是我能不能向相关部门来作为证据举报他？
0: 而且就有的人家有的那个人家养那个狗啊，就真是的，就叫的也好烦人。
1: 对，
0: 我们家楼对面
1: 就这个你是控制不了的。
0: 我们家楼对面有一家养了一只那个柯基，
1: 嗯，
0: 我的个妈哟，
1: 他怎么搞的？
0: 我的个娘嘞！就是不能有任何的人从他们那个楼
1: 面前经过。
0: 我的娘了，一走就比如说他好像是住反正三楼还是二楼，你只要一从楼下走过，那个狗就叫的，我的个天来，
1: 那个拉警报似的。
0: 你讲我也真是的，烦死他了。
1: 那是挺讨厌的。
0: 对，
1: 就是还有到了特定的季节，
0: 嗯，
1: 猫猫也会忍不住有这种情况。
0: 那发情期
1: 那一夜连夜叫来的。
0: 那我觉得
1: 叫你怎夜？
0: 我觉得那个叫你没有办法。说真的，就是说
1: 他真的是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
0: 他被这个自己的荷尔蒙驱使。
1: 嗯，
0: 对。有朋友说我自己养狗，但是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文明的养犬。
1: 嗯，
0: 对，不要这个不文明的饲养，不要弃养，然后带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非常的对。其实今天咱们大家都达成的共识是。 这些不文明的行为跟宠物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1: 宠物是无辜的，
0: 对，
1: 嗯，
0: 关键是主人的约束。
1: 哎，
0: 因为有些养犬人的确自己的文明素质并没有跟上，
1: 有待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刚刚那个招说的对，先考证、嗯、
0: 对，
1: 你要主人先要具备文明养犬资格证，
0: 嗯，
1: 完了你才能够去养宠物。
0: 阿拉蕾说养宠真的是太难了、嗯、我每次回家都只能开车，
1: 所以我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养，就是你出门旅行的话你还要考虑他，
0: 嗯，
1: 要么他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寂寞，吃饭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要是养宠的话，他不是目前来说哈、
0: 嗯、
1: 不是所有的高铁车次都有宠物专用车厢的，
0: 他那个宠物专用车厢他也不是说让你跟他一起，他是托运，
1: 他是托运，嗯，
0: 他回头一托运了又觉得啊宠物受伤啦，宠物受惊啦什么
1: 啊，我们家的狗狗上车之前还是好好的，怎么就这短短8个小时的时间他就不对劲了呢？
0: 让你朋友讲啊，我们单位一把手每年回老家为了闺女都开车，因为回老家路上顺路接闺女，闺女养了一只大金毛。
1: 哎，究竟谁服务了谁？
0: 念说啊，总体来讲还是个人素质的问题。
1: 哎，是是是。
0: 郭小孩说，现在养宠物的人弃养的还多。
1: 嗯。所以啊，你还是啊，就是大家要有这种文明的意识。
0: 是。好，8: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宠物友好、
1: 嗯、
0: 您是怎么看待宠物友好这件事情的？您自己养宠物吗？然后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那抖音也为您开通，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那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老朋友蹦蹦城头康养中心。
1: 哎，
0: 蹦蹦城头康养中心是我们蹦蹦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然后国企品质住着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不能只看环境，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养老的康养中心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城头康养中心在养护医学方面都为大家考虑到了，一站式搞定。
1: 嗯嗯嗯。
0: 所以呢，也让老年朋友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1: 如果呢，你想给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是给自己的未来提前进行一个规划，所以你可以把目光看过来啊，来关注一下咱们蹦蹦城头康养中心，咨询热线是0552-738-7777，738-7777。蹦蹦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接回来就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心思。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宠物友好哈，
1: 那是也都很多朋友也纷纷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啊。
0: 哎，是啊，有朋友说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特别好，能够给很多养宠物的人然后一些提醒。那如果你很文明的话，那自然我们的这个提醒略显多余
1: 啊。
0: 对，然后但是那些
1: 但是讲得很好，
0: 骚扰你点人，
1: 如果就是有一些可能他没有太注意的，咱这样说他未必能听得进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哈，也要把大家的呼声告诉给你。
0: 对
1: 对，如果在公共场合当中，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您的身上，你起码能够理解为什么别人会这么不悦。
0: 是，所以啊，有朋友讲啊，然后这个之前网上有一个调查，有朋友给我们截了一个图，他说宠物啊，你支持宠物友好吗？有将近5000多人参与了这次投票。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你会支持宠物友好这个选项里面，选择不支持的人有多少吗？5510人参加了，4807人选择了不支持，
1: 就是大比例的都 say no，
0: 对，
1: 不太支持。
0: 对，
1: 所以你也能够看出来，目前大家啊，对于这个，为什么对于这个宠物友好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力支持，所以呢，很多商家也没有这么大力来推广。
0: 对，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说到了很多，刚才有朋友问我们的城投抗氧中心，然后那目前就是如果想去住，需要怎么去办理哈？您先打电话。然后呢，就是如果根据这个即将要入住的这个人，他的一些情况，然后人家城投抗氧中心要进行一个评估。
1: 哎，对对对。
0: 您是完全自理，需要辅助，还是完全需要就是别人来照顾？
1: 所以呢，这样呢也会设计一个更加适合您的一个看护模式啊。
0: 对。而且就是你房间是怎么选择？
1: 对。
0: 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住，两个人住，
1: 两个人来的。
0: 对，然后是住套间。
1: 还是住这种标间，
0: 对，都不太一样。
1: 朝南还是朝北？
0: 是，
1: 它都不。

0: 一样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先来拨打0527387777来咨询一下。
1: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环境很大，因为很多有时候你说到养老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地方小，
0: 嗯，
1: 就老年人就在那天就在那个院子里边坐着啊，他也不能活动，也没地方活动，
0: 也就这10个平方，
1: 对，就一个小院啊。嗯，但是呢，它这整整有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2115张床位，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你跟住在那个比一般的小区都还要大出好几倍，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环境方面呢，大家是可以彻底放心的。
0: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呢，人家老人家难免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或者身体突然出现的情况呀。
1: 人家这边是有医生跟护士是在的。
0: 哎，而且呢，这个背靠着这个康复医院
1: 啊，
0: 也是有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
1: 来到这边呢，老人家他也会每天带你去锻炼啊，嗯，带你去做活动啊，
0: 不管是太极、八段锦，还有
1: 手势操，
0: 然后跳舞、唱歌。哎，对，
1: 学写字，学画画，
0: 哎，然后呢，还有是也会有那个邀请到专业的，你比如说中医院的专家，
1: 嗯，
0: 然后来给老年朋友做一些健康的一些科普讲座，
1: 是
0: 和老年朋友有这样的亲密的互动，也希望能够给老人家啊他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尽可能的更丰富、更多元一些，不让他们觉得无聊和枯燥。
1: 所以呢，就是这个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在咱们这个地方都能够做到。
0: 真正
1: 如果你想要具体了解的话，你可以拨打7387777、7387777来具体的来咨询。
0: 是，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今天完美甄选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小样7件套，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今天这7件套给大家做到的中秋国庆专属价在229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也就是说199到手海蓝之谜的7件套小样，还在等什么？不管你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因为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小样7件套的链接了。
1: 是，舒江青说，我觉得应该倡导文明养狗，共创城市文明，做一个爱城市、讲文明、讲卫生的好市民。这个事情难道我们不在做吗？
0: 嗯，
1: 难道全社会都没在倡议吗？这都在倡议呀。
0: 但是呢，你看，
1: 从小到大，我们都讲5讲4美3热爱，
0: 嗯，
1: 2个文明一起抓。
0: 但具体的这个落实落地啊，还要靠大家去，每个人去能够把它真正的落在实处，能够做到才行。
1: 那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的，
0: 哎，
1: 你说你指望所有人员都跟咱那么多听众朋友一样，这种高水平、高素质的人，
0: 嗯，
1: 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哎，你就有一个人没做到，
0: 嗯，
1: 你都会波及到一群人，那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着？短板效应。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就那个木桶里边最短的那个板，
0: 嗯，
1: 就会影响整个一桶水的容量。
0: 哎，影响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1: 对，所以我就想说的是，其实这个事情，你反正有的还蛮有一长条的路去走呢，
0: 嗯，
1: 有的走呢，
0: 嗯，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如果那个宠物饭店、友好饭店跟宠物友好商场如果越来越少，大家也不要那个养宠人也不要怪人家商场一刀切，
0: 对，也别怪这个什么什么社会的包容度太低。
1: 对，你要是那个商场的那个总经理运营，你要是那个店家，你想要搞的这个。不搞没有问题，搞了还要担责任，
0: 一堆事儿。那你如果换位思考，你还愿意继续坚持吗？
1: 对，所以大家都互相理解一点吧。就人家搞了，我觉得店家那真的就是有爱心，那他搞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我们也期望哈，在未来真的解决了大家这些顾虑之后，
1: 嗯，
0: 这种人宠和谐的环境还是能够实现的。
1: 对， 好吧，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啊，我们那个今天吃点啥，我们要去到的是
0: 蚌埠学院，
1: 我们去看看蚌埠学院的食堂里都有哪些好吃的美味，然后在开学时期，因为明天是蚌埠学院的新生入学嘛，
0: 嗯。

0: 哇，我要去见我的学弟学妹了。毕业20年哦，今年
1: 是拿出你老学长的风采。
0: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蚌埠学院的一代学长。
1: 哦，
0: 我真的是他们的大师兄，
1: 初代学长。
0: 对啊，
1: 一定要拿出你的风采，不要对，让这些学生看到。
0: 小张、小李、小王，抬着我进去，
1: 抬着你。
0: 啊，我大师兄了。
1: 这大师兄，看来这个没少经历社会的毒打。
0: 所以呢，我明天我也很期待，然后回到学校，然后去看看20年后学校的食堂里到底有哪些大的变化。
1: 我觉得肯定要比你们当年这个菜系更丰富。
0: 我再不跟你讲吗？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些东西啊？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买5块钱的那个，你吃5块钱那一档的，
1: 然后
0: 有几个素菜，几个荤菜，
1: 就是在这个档位当中。
0: 对，然后你再打3毛钱的那个什么米饭，或者5毛钱的米饭啥的。
1: 那明天就让你开开眼吧。
0: 对，明天就让我开开眼吧。是。然后我们下周我们会去来到这个蚌埠医科大学，对，去看看蚌埠医科大学的同学们平时都在吃什么。
1: 对，你们不是都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想要让我们去到的食堂吗？
0: 对，
1: 别着急，咱一个一个来哈。
0: 是，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您好，终于回到我陈主播为大家预测今日的空气品质及气象。台北市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

一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吧？这是来自于歌手马玉的一支作品。这歌在20年前的彩铃时代，每个人都有听过，经常在电视里面播放。那我也想问问你啊，有没有一些你只听过一阵子的歌曲或者歌手呢？我想有很多像马玉这样的歌手和作品啊，在20多年前那个彩铃时代，我们都听过的。这是属于时代的潮水，把我们推到了那个彩铃的中心。而当这波时代的潮水退去之后，这些歌曲也渐渐地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离开了我们的耳边，于是就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了。可是我想，仍然有一些歌曲萦留在我们的心田，即便它不在我们的耳边，但当这些歌曲响起的时候，那些属于青春的回忆，属于20年前的回忆，又涌上了心头。所以有的时候，音乐也是一台时光机，当你把那首歌曲打开的时候，属于那首歌曲承载的回忆也会随着这台音乐时光机涌上你的心头，对不对？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不要谈下辈子》，来自于蓝心湄的一首老歌《爱我到今生不要问来生》，这是一首很好的教我们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的歌曲。不要谈未来，先把今天给过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4: 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梁静茹她的一首《丝路》，是她在2005年发行的《丝路》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目。梁静茹的这张《丝路》被称为是离金曲奖最近的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梁静茹重在参与了很多次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入围多次，但是每一次都失之交臂。但是这张《丝路》呢，被称为是她离金曲奖歌后最近的一张专辑，也是因为这首歌曲里面有着非常多高难度的高音和转音。梁静茹不仅唱得好，而且唱得特别美。我很喜欢这首歌曲里面所营造的那种氛围。丝路，梁静茹唱的星星就是丝路上面的最美的珍珠，非常有人文关怀，听见了她的慈悲之心。

金字塔尖的这些女歌手呢，你要听的可能不只是她们的唱功了，更是她们的内核、她们的音色、她们的声音面貌、声音灵魂。所以这张丝路有着梁静茹的慈悲心，她唱《星星是穷人的珍珠》，这个真的太美了。这是梁静茹05年的一张专辑所收录的标题歌曲，是由五月天的阿信给她写的一首歌，把爱情比作是一条漫长的、荒凉的、必经的商路。我们听梁静茹唱情歌，可是她永远唱的不只是爱情，她在情歌里面交织的，在这些情歌的歌曲里面交织表达的人生的一些生命观、人生观。所以能够用丝路这种地理的意象去系统的讲爱的生命周期，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张专辑。不仅听到了她的唱功，也听到了她的人文表达，听到了她的慈悲之心。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首歌的填词人竟然是另外一位歌手，就是五月天的阿信。没想到吧，阿信也是写歌曲的，他的曲风听起来是豪放派，但是他写的词向来是婉约派。不信我们再来听一首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曲里面他堪称是当代的李清照，一句晚风吻尽荷叶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这不就是李清照的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吗？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小样旗舰套，今天到手只要229元，还赠送礼盒，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5件套就得大半个月工资了。现在7件套双节专属价只要229，还赠送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产品来自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薛之谦还有黄龄所共同带来的《来日方长》，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所以要珍惜啊，定当珍惜此刻。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单依纯《想你是风起》。

陈慧伦还有陈慧琳还有冯德伦所共同合唱的一首《北极雪》，这首歌曲也是道出了爱情里面需要彼此理解的真谛，而男女生对唱的形式呢，也让这份情感的对话显得更加的真实和动人。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北极之光》，唱的就是古希腊守护极光之神叫欧若拉，我们来听张韶涵。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寻找李慧珍，好久没听这歌了。他的演唱者呢就叫做李慧珍。这歌已经过去了20年了，但是不管过去多久，好像都觉得它放在记忆的角落里面，没有染上灰尘，永远那么干净纯洁，好像有一片冰心在玉壶似的，很清澈。李慧珍应该也算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又消失的一位歌手。他93年参加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以铜奖出道的。9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叫《再等待》。2000年的时候，因为患上了脑瘤，然后退出了歌坛，辗转到幕后的事业。显然他是热爱音乐的，因为他为了歌唱选择化疗，放弃了声誉。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复出，又发了这张《寻找李慧珍》。所以之后他在乐坛是进进出出，若即若离，好像你听了一阵子的他又消失了。所以后来几年前，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看到李慧珍的名字，又觉得既开心又难过吧。这个失踪人口终于又回归了。我相信华语乐坛有很多像李慧珍这样的歌手，有很多李慧珍们，他们进进出出在乐坛里面，有时候听一阵子，有时候还在等他，有时候期待他回来，又期待他一直的唱下去。我想不是有多少人喜欢李慧珍，但是我想李慧珍的意义就在于很多像李慧珍这样热爱音乐，离开过，消失过，又回归乐坛的歌手们。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曾经也是出现又消失，但是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回来的。我们听歌手潘美辰，《我想有个家》。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张芸京的一首《偏爱》，他前面唱歌的潘美辰有相似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声音都有一种雌雄同体的声线啊，明明是女歌手，但听起来有一种中性风。不管是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又或者是张芸京的《偏爱》，我想不仅是声音的声线有特色，他们的歌曲也成为了时代的回忆。比方说潘美辰的那首《我想有个家》，是90年代金曲奖第一届

的年度歌曲，应该也是唤起了很多人对于家的一种渴望。至于张芸京的这支《偏爱》，是《仙剑奇侠传》第三部的主题曲，是一种每个人都想坚持心中所爱，不管别人所怎么表达的一种固执，所以叫偏爱。华语歌坛有很多这种男歌手有着女生的声线，或者女歌手有着男生声线的歌手。好，女歌手有潘美辰，有张芸京，男歌手呢有吴青峰，有周深，所以听他们唱歌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好像在照镜子，一个女歌手的男声或者是男歌手的女声，我觉得这都算是属于上天的礼物吧。对于这些歌手来说，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苏打绿啊，也就是吴青峰，听他的这首《我好想你》，我觉得非常的适合秋天，也属于他们《秋故事》这张专辑里的一首代表作品。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今天到手只要22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你就可以抢购了。中秋国庆出门玩，正装又沉又占位置，想要轻装出行，今天这组小样七件套太适合入手了。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的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海蓝之谜呢，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五件套就得大半个月工资，现在七件套双节专属价只要229，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数量有限，手慢无。产品呢来自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黄小琥的一首《重来》，蔡健雅给他写的歌曲啊。蔡健雅自己也演唱了一版，又是另外一种风味了。而这首写给黄小琥的《重来》呢，其实是想延续黄小琥的那一首歌，就是没那么简单的熟女视角啊，把人生里那些爱过、错过、后悔过的剧本呢，换成一次次自我拷问，来质问爱情里面到底是不是能够重来。这歌也是电视剧《裸婚时代》的片头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岁月如歌，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到人生百味。人类的情绪是喜怒哀乐，可是我们人类复杂的情绪又岂是文字可以形容的呢？于是有了这些歌曲，在彩绘我们人类复杂的情感。我们听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一首的好歌听着，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刚刚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支上好的光阴，上好的青春。从随身听那个年代开始就喜欢用耳机听歌，觉得那个方式就是在于你只要戴上耳机，你就拥有一整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音乐给了你那样的一个保护罩，不管外面的人群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表情，但是音乐的这一小方世界可以让自己不受打扰。长大以后呢，就更觉得音乐是一种避难所，好的唱片，好的音乐作品其实就应该强化这种效果，让人可以沉浸在音乐和歌手所传达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像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啊。下面我们继续听一首《上好的光阴》，这是来自于归亚蕾啊，演员归亚蕾。你很惊讶，她也会唱歌吧？她的声音就像沉水相似的，是一层一层晕开的。

有些歌手开口唱的是歌，但有些人经历了阅历之后，当他开口唱的就是人生了。一首来自于归亚蕾所演唱的《上好的光阴》。归亚蕾很少唱歌，对吧？很多人，尤其是内地的观众，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大明宫词》的武则天、《橘子红了》当中的大太太，还有在今年上半年，前几年播出的《庆余年》第二部当中的明老太君。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上好的光阴》呢，也是他自己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番薯焦米》当中的主题曲。番薯焦米就是红薯稀饭的意思，这是一部闽南文化的电影，里面探讨老年女性的生活，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对自己固定的预设，迈出那一步。这首歌就和电影一样，有着娓娓道来的闽南人生活的气息以及人文的氛围，你可以由浅入深地感受到闽南人的勤劳朴素还有生活的智慧。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来自于魏如萱所演唱的《你呀你呀》，这首歌也是普通话和闽南语交织的一首作品。我们就在魏如萱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了没有。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2015年，78岁的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龄会员。写出名气后，江淑梅并没有停下脚步。80岁，她开始学画画；82岁，开始学书法。她夸下海口：“我要成为四个家，作家、画家、书法家、老人家。”到了87岁，她已经画了300余幅画，出版了6本书。2021年84岁时，她说自己的梦想是90岁办画展。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年轻人不怕起步晚，千万别偷懒，不下真功夫，学不来真本事。江淑梅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无数读者，在于她用最纯粹的大白话复活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艰苦岁月。作家王小妮读完《乱世后穷时候》后，称她是中国最后的讲故事的人。聊斋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评价，作者用地道的民间语言复活了他所亲历亲闻的艰苦岁月。他的叙事像莫言的《红高粱》，饱含粗糙混沌的原始张力。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评价，传奇老太太精彩会人生，虽是大白话，句句道实情。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为长脖子女人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纯粹的善良，也能看到最诡异的残忍。他们就像莫言《红高粱》笔下那些底层民众一样，饱含着粗糙混沌的原始张力。江淑梅把外出搜集素材叫做上货，有文化的作家出去采风采访，我不能跟人家比，我去哪儿采访，我说是上货去了，只要能上点好货回来可高兴了，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把它写下来。他写乱时候穷时候时，经常回忆起当年挨饿的时候，差点饿死的痛苦回忆一直围绕着我。但他对读者说，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儿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些书。写以前的苦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江淑梅的传奇之处不在于她天赋异禀，而在于她从不给临时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高龄会员。从丧夫之痛走出来的白发老人，到身穿绣花旗袍立志活到130岁的传奇奶奶，江淑梅用她哈哈大笑的一生证明，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过早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江淑梅奶奶的一部作品《乱时候穷时候》。这本书包含了57

个血泪故事，从山东巨野到黑龙江安达，跨越半个多世纪，记录了中国底层百姓在战乱与饥荒中的生存图景。江淑梅奶奶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比任何文学作品都更有力量，因为每个字都浸泡着血泪和生存的智慧。江淑梅笔下的乱世候是从1937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开始的，那年她刚满6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鲁西南的宁静，鬼子来了的呼喊成为童年最恐怖的记忆。他详细记述了那次惊险的逃亡，深夜全村人慌不择路地逃向村外的麦田，母亲用锅灰把他的脸抹黑，头发剪短，打扮成男孩模样。娘说闺女落到鬼子手里比死还要难受。书中还记录了1942年土匪洗劫百石屯的惨状，土匪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大刀长枪，见粮就抢，见人就砍。村民李老四因为藏了半袋粮食，被吊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活活打死。更令人发指的是点天灯的酷刑，土匪在人的肩胛骨上挖洞，插入灯眼，倒入豆油后点燃，受刑人在惨叫声中慢慢的烧死。那时候的人命比草还贱。江淑梅在书中沉重地写道，乱世中百姓发明了各种求生智慧，他们挖地窖，修家墙，粮食藏在棺材里，值钱的东西埋进坟地。最令人心酸的是假坟，村民在地里堆起空坟头，晚上偷偷睡在坟洞里。睡坟堆比睡家里安心，至少胡子不来扒坟。乱世中的百姓没有改变时代的力量，却有着惊人的适应力，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生命的火种，藏匿、伪装、忍耐，这些看似卑微的生存策略，实则是苦难年代里最亮的智慧之光。作为女性，江淑梅特别关注旧时代女人的命运，她用自己的经历串联起了一部中国农村女性的苦难史。缠足是第一个噩梦，5岁那年，娘开始给我缠脚，布条一层层裹上去，痛得酸心，4个脚趾被硬生生地折到脚心下，走路就像踩高跷。很多女孩因为感染死去，活下来的也终身残疾。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谚语，背后是无数女性的血泪。婚姻是第二个牢笼，书中记录了邻居姐姐的悲剧，17岁被卖给50岁的老头当填房，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隐去上课，别人笑他土埋脖子还学认字。他说，我当了一辈子睁眼瞎，临死也要看看自己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后来他真能磕磕巴巴地读报纸了。旧时代的女性如草芥，命运飘若浮萍，但再卑微的生命也渴望着尊严。从裹脚的十字，从沉默到发声，江淑梅和无数个坚韧的女性用一生证明，只要不放弃成长，多晚都能迎来重生。合上《乱世后穷时候》这本书，最震撼的不是那些悲惨故事，而是江淑梅奶奶讲述时的平静语气，没有控诉，没有煽情，就像老邻居当被代代相传，不忘记来时的路，才不会迷失前行的方向。当我们抱怨外卖送晚了时，可曾想过有人为半个馒头下跪？当我们纠结哪家网红店打卡时，可记得有人为偷一把生米被游街？当我们嫌弃父母唠叨时，是否知道多少孩子曾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江淑梅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历史的伤痕，也照见今天的幸福。它让我们明白，

现在的平凡日子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天堂，这不是要我们背负愧疚，而是要学会珍惜，珍惜碗中的每粒米，珍惜身边的每个人，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时代。正如江淑梅所说的，能安安稳稳活到老，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0: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0: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0: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0: 在品味书香，
1: 为何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0: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0: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的回响。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都没带这么些。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物、嗯。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作家，一位是江淑梅奶奶，60岁开始识字，75岁才提起笔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另一位是山东沂蒙山区沂南县的农妇王秀云，40岁学认字，此后20余载寒暑不辍，陆续写出了10几部中短篇和数部长篇小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述农民作家王秀云的故事。2025年12月18日，北京，刚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王秀云第一次参加新会员回家作家活动周活动。这位来自沂蒙山区的女性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她的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一字一句却很是清晰。我叫王秀云，来自山东省沂南县青驼镇，是个农民。在场的是中国作协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相聚一起的新老作家，他们认真地听着王秀云以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的身份分享自己从零起步一步步成为作家的文学历程。
1: 远远的，松枝就看到了仙女墩。松枝感觉前面不远的仙女墩极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他不急不躁地在静静地守候着岁月，在静听着墩下的人们，听着风霜雨雪的诉说。
2: 长篇小说《牛家守候岁月的仙女墩》出自沂蒙山区的一处千年古镇，这里距离沂南县城不远。小说中松枝的原型正是小说的作者王秀云，一个到了40岁还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妇女。2017年年末，山东省临沂市10家最美家庭评选揭晓，王秀云家庭位列其中。不少人知道他们，还是因为流传很广的一篇名为《母子间的豪赌》的新闻报道。文中目不识丁的王秀云为了劝儿子上进，就打赌说，你要是能上清华，妈妈就当作家。后来儿子刘化南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母亲王秀云也实现了他的文学梦。报道写得很传奇，充满正能量，许多媒体转载，不少读者在朋友圈转发。可是这个家庭故事的真实版本远非如此。
3: 事儿是真的啊，就后来的那些，就是有好多加工的成分在里边，改编的什么的，改的就是挺那个什么的。我妈呢，确实她也没上过学，一个是我妈她那个本身就是对文字这块的东西，她就是一种属于一个门外的人的感觉，她就一直想那个进那个门。
2: 曾经叛逆的儿子，如今已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理工科的严谨思维修正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家庭往事。母亲如何识字读书，再到迈进文学的大门，完全和打赌无关。但刘化南白描出的那段回忆，却给母亲王秀云的文学之路铺上了一层真切而浪漫的薄纱。
3: 主要是晚上傍晚吃完饭以后，在那个国税局那楼上嘛，客厅吧，有一张小床，印象特别深的啊，天也稍微有点凉了，他就坐在那个床上，后背就靠着那个床头有一个挡板，把那个就被子就盖在腿上，在上边就是

0: 长角的最新幼儿汉语拼音图很是醒目，那是当初小儿子刘志南为了帮妈妈学习拼音特意从书店买来的。
1: 我还怕我学不会呢，光认字了，读书了吧，上头还有不认识的字。刘子楠说：“你给我，你学拼音，学会拼音，你就会差半点了，就不用问别人了。”我说：“我能学会吗？”他说：“你也怪聪明，你肯定能学会。”
2: 这就学怎么学？
1: 那就是用背，用背呀，就是。好，那家里吃饭的时候，别先吃哈，先跟我说这都叫什么，这都叫什么了？你为学拼音嘛哈？反正是一有的先会，你在厨房里做着饭了噻，也花了拼音，也就做手就花了拼音，就是。哪个给我写了，哪个给我写了，我还睡觉也气死。
3: 因为他刚开始不识字嘛，然后老说，哎呀，怎么，我那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就是我们叫育红班嘛，就是幼儿园，我去学了半天，然后你姥爷就是不让我去了，然后我妈就趴在床上哭啊。我妈学的挺快的，她的上进心非常强。

0: 大的不上学的时候，我是两个小一个大老师，两个小老师的。
1: 十六岁那年，王秀云去镇上的岸堤水库砸石干活，结果镇里选他排演合唱节目，还发给他油印的歌词。就因为不认识上面的字，他哭了一整晚。后来儿时的一个伙伴去了武汉，给他写信，王秀云又因为不识字回不了信，急得直哭，从此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之后的婚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忙于生计的王秀云再难也不会哭了。不过有一件事让两个儿子至今印象深刻。有一天放学回家，一向乐观坚强的母亲正坐在床沿上抹眼泪，哭得简直就像个林妹妹。
2: 我回家以后，我看躺在床上怎么盖着被子，然后再抹眼泪，我说怎么回事啊？完了以后是把那个红就是通篇读下来了以后，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3: 我妈把《红楼梦》读下来的时候，真的哭了。
0: 我读下来了，是过年春天的。那《红楼梦》读完了，两本读完了以后，那坐床上得哭。一个是哈，自己弄读书了，因为人家弄多年不识字哈；一个是自己弄读书了，激动的。两本《红楼梦》哈，哎呀，感觉的是读完以后，动作啊，就是一个悲剧，那心酸，就是的，这种。
1: 丈夫刘荆轲收藏多年的经典书籍，又有了新的读者。可以说这部上下两册半文半白的《红楼梦》读本，让王秀云的文学道路起步很高。用丈夫刘荆轲的话说，这个文学婴儿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0: 跟着这个当官的官娘子跟杀手的刘长子，
4: 这个也有劲儿，也有劲儿，闯过关。就说吧，你看有些个看了我的小说，你知道情节不行。再一个，你这个
1: 嫁给当官的是官娘子，跟着杀猪的是吕肠子。这句沂蒙的俏皮话，指的是男女成亲后的夫唱妇随。这恰好也是从小想识字念书的王秀云，嫁给不会干农活、只爱读书写文章的刘荆轲的真实写照。睡前肩并肩靠在床头的阅读交流，总能捂暖县城里寒冷的夜。不识字的时候，丈夫刘荆轲念书给王秀云听；识字以后，王秀云更愿意给丈夫读。《红楼梦》、卢梭的《忏悔录》、莫泊桑的《羊脂球》、《项链》，还有各种文学期刊，他都爱反复阅读，仔细体味。蒙山沂水是文学的故乡，沂南自古盛产文人、诗人，当地人崇尚写作，很多人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王秀云的丈夫刘荆轲就是其中的一位。刘荆轲、王秀云喜欢在家中以文会友，因为这会让他们淡忘生活的不易与城里人身份的不同。最初的十几年，王秀云只是默默地添茶倒水，一边旁听，现在却大大不同了。
4: 交流时候吧，这个他呢就听听，
0: 我也得给书上给他听的、
4: 然后呢，我谁发作品吧，我就拿回家。那回家得读，这就是散文了，我也能写。于是他就写这小说，我也能写。
1: 文学打开了王秀云多年来小心包裹的敏锐的心，也让他生发了新的梦想。他不再满足只是认字看书，一种表达的本能让王秀云的文字像蒙河的水一样，开始源源不断地讲述他所亲历的沂南往事。
5: 西河崖头

0: 湖边上放牛，我们钻进庄稼地里拔草。长庄稼的天热得真让人受不了，汗珠子直往眼里钻，辣得睁不开眼。小慧从豆子地走进不远的瓜地，我知道她想偷瓜吃，但看看在瓜屋里抽烟的老庄头就没敢下手，走回玉米地继续薅草。日头沾山的时候，四宝把他薅的一捆草背起，牵着两头牛，后边跟着一头老母羊，还有那只小羊羔，从河崖底走上来。桂美见四宝开始走，忙把手捂成喇叭状，喊四宝哥快来。四宝听见喊声，就牵着牛向我们走来。
1: 这是2008年发表在《临沂日报》的小说《四宝》片段，也是48岁的王秀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或许是作家史铁生那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风趣的放牛官，让王秀云想起了小时候在青驼镇上的放牛娃四宝。王秀云越写越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文学里继续生活。很快，玉芝娘、五妮子、刘小钱、小鹏、芦花，成百上千个真实的人物走进了王秀云的小说。
2: 王秀云这个写的话，
1: 张元科，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
2: 一旦投入写作，他是非常幸福的。有时候一个为了写一个人，我写一个场景，他写不完他不吃饭。因为我是搞文学这个工作的，我觉得有这种作者他比较欣慰。文学既是为精英而存在，同时呢也为大众而存在。
1: 同为沂南老乡，他在一次回家的聚会上认识了王秀云。在张元科看来，王秀云的小说里充满了毛茸茸的小人物，而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不仅是王秀云童年和青年的记忆，更是乡村到城镇的转变，是一本又一本难得的风俗志。
0: 床底下，一只老鼠从窟窿里钻出来，另一只老鼠则跑到桌子跟前儿，蹦咯一声跳到桌子上，大概在桌子上没有找到吃的，又蹦咯跳到煎饼盆上，在煎饼盆盖顶上转了一圈。大概娘走了两袋烟的功夫，屋门吱腰响了一声，声很小，开了一道缝。我急忙朝门外看去，就看见从门缝里闪进一个大黑影。看那个黑影，我断定不是娘，也不是爹。我真想喊一声，但吓得我不敢吱声。
3: 我又怕又急，我和弟弟妹妹哭个不停，夜里的哭声传得远，尿的也很远。
4: 那个是我妈写的那个黎明前的鞋声
5: 啊，对、
4: 就是从一个儿童的一个心理去揣摩，他听见门外有声音，然后他开始各种想象，就搞得跟那个悬疑片似的。
5: 对，
4: 冬天早晨起来，你天还蒙蒙亮还黑的时候，有响声，而且是那种就跟穿皮鞋的那响声似的。然后你说一个孩子能怎么想，是坏人还是啥，或者是狼，或者是啥的。
1: 青驼镇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青驼寺的银杏树历经千年依然枝繁叶茂。王秀云生于斯，长于斯，他的小说中的大部分人和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在镇上，很多人见到他都叫嫂子，大家喜欢和嫂子拉过聊天，说着说着，这些人也都跟着进了嫂子的小说里。

0: 没有生意，也没有买卖，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依赖在土地上。三年前，他见岭前那片早已经废弃了的石头塘，冬天窝雪，夏天存水，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要，就想花些力气把它填起来，种庄稼或者栽树。但站起哭丧着脸走出镇司法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三年前自己承包了村里岭前那片石头塘，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村长小舅子的了。从镇司法所走出来，心情低落的站起，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挪动着像绑了沙袋子一样沉重的两条腿前行。到了县城大哥家中，大哥大嫂都在家。听完站起的话，大哥气愤地说道，他们搞假合同是欺负人，你一分钱也不用给他。大嫂插话道，他问你要钱，你还没向他要钱来着，你用石头塘蓄水养鱼，现在他们平白给你拉土填上，让他快点把土挖出来拉走，你好养鱼。从今天起你就开始收费，叔叔拉了多少车土，每车土一天收5块钱，什么时候拉走什么时候算完。
1: 中篇小说岭前那片石头塘，讲述了庄稼人站起将无人看管的石头塘经营之后，遭遇一份假合同的威胁，又不知如何应付，而跑到县城找大哥大嫂商量对策的故事。
2: 这就到了谁呢，这个站起刘金站，刘金站。
1: 故事里的站起在青驼确有其人，大哥就是站起的同姓兄弟刘金科，大嫂自然就是王秀云。
3: 对我来说，都是我大哥跟我嫂子那个影响的结果。
4: 家里种地我的都是大叔的给我帮忙。
5: 你们多长时间没见了？
4: 得
3: 得一个多月。
6: 那还是
5: 经常见
4: 啊。
6: 你要是回青驼，就会到这会儿。
3: 多久回来都得家里上家里坐坐玩会儿。
4: 时间不见还不想的那弟兄们。
3: 你写那个
6: 小说
3: 啊，小说是吧？读过来，我想着在那家里。
1: 在青驼镇，很多人读过王秀云的小说。
3: 那是那个，就是
1: 他的故事不再单纯复述生活经历，而是通过文学化的手法讲述转型中的社会生活，关注乡土生活中的欢喜和矛盾，在每一个故事里释放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
0: 祥云飘过仙女墩，仙女墩下的村庄叫牛家河，牛家河庄前有一处荒凉的宅院，那是松枝的家。大门上的锁锈迹斑斑，门板子底部让风雪雨水侵蚀得已经朽烂，用手指轻轻一戳，腐朽的小块就落下来。东林石匠大婶儿回家去拿钥匙，松枝从大门缝往宅院里一看，还没走进院子，凉气从门缝里钻出来，直往他的眼里心里钻。那凉气像3-9天的冰块一样，凉得他眼和心生疼。
7: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

0: 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会和您一起去发现我们诸城的新鲜与美好。首先来关注今日城市板块。据上海医保消息，为进一步增强本市参保人员自我健康管理意识，提升健康水平，结合本市疫苗接种单位实际和市民健康需求，上海将拓展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其余资金使用范围。自2026年9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上海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其余资金可用于支付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选。可以用于支付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选产品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相关的一个费用以及注射服务费。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蚌埠气象的消息，未来一周蚌埠依然是秋高气爽，白天的气温基本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早晚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低18摄氏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俗话说白露身不露，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就要适时的去调整一下着装，露腿可能就要慎重来考虑了，那露胳膊可能我觉得还行啊，天气有点凉凉的，是不是已经要入秋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往年常年的入秋时间表。那我们省会合肥平均入秋时间呢是在9月28号，临近的南京平均的入秋时间也9月28的前后是差不多的啊。根据大数据的分析，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安排有利于错峰出游，也有利于长线游，整体出游的热度是要高于往年的，但是出行成本将会更低。由于假期的战线拉长，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了近3年同期的最低值，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呢，它的均价比去年跌了1成以上。长假期间仍然有不少的这个机票是可以捡漏的。在返程方面，相较于往年高度集中在节日的最后两天，今年返程飞行热度分散在10月4号到10月7号，高峰更加平缓，那返程的成本也将会更低一些。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是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的时间。那在此期间呢，铁路蚌埠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预计发送旅客115万人次，比同期增长18.8%。10月4号是客流最高峰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0.5万人次。那根据目前车票的预售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会这样一个需求会全面的释放出来，像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成为最热门的出行方向。所有的家长朋友要注意了，一到秋冬季，流感又来了。目前多地已经有班级刚刚开学半个月的时间因为感染临时停课，像上海有不少家长就反馈说开学没多久，多个班级就通知全班居家隔离。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班呢是近一半人确诊了流感，有班级紧急停课4天的时间。专家解释说，进入校园之后，孩子接触人群变多，那暴露的机会增加，流感疫苗保护力会随着时间会有一个衰减嘛， 建议是每年接种一次。再加上病毒持续变异，那去年的抗体是很难抵御今年的毒株。成人感染之后大多是症状比较轻的，就医人数是远远少于儿童，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接种今年的流感疫苗。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延安路大桥，就在前天，延安路大桥建设迎来了非常令人振奋的时刻，大桥南岸主塔装饰块吊装到位，那抹红色就此固定在了淮河上方。这块装饰块呢，我们从图片上看啊，感觉不是很大，但是实际上啊，它的吨位真的不小啊，它是由13个钢构架组合而成，总重量呢超过200吨，它要被整体吊装到南岸主塔上横梁的一个下端啊，主塔上面横梁下端安装在距离桥面80米的高空，那80米呢相当于近30层楼高，200吨的大家伙啊，要在高空精准就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延安路大桥主桥的这个主塔顶部设计是呈现南红北蓝的色彩格局，那另外一个塔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啊，它主塔是有两座，另外一座主塔应该会吊装一个蓝色的装饰块。红色呢象征南方的热情，蓝色是呼应北方的沉静，既巧妙点出了蚌埠作为南北分界线的独特区位，也让桥塔的轮廓更加的鲜明夺目，有红色也有蓝色。那在黄河岸边，这抹红将会成为非常醒目的视觉焦点。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再来说两条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超速违法，超速驾驶违法是常识，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如果您开得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就像是我们昨天说到啊，如果是在绿灯情况下，没有什么原因啊，不通过路口的话，就像闯红灯一样，是一样的违法行为。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超速违法，开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那近日在四川成都，有一名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那这肯定是通过监控统计的这样一个数据。那民警视频回溯时发现，驾驶员竟然在边开车边刷手机，连打电话都不是啊，刷手机，依法对这名司机进行了处罚。在很多驾驶人的认知里，开车慢一点啊，顶多可能是性格原因，可能是因为不敢开快，是因为谨慎吗？啊，那我开得慢一点，怎么就算是违法了呢？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写得非常明白，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那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低于最低限速去行驶，同样是违法行为，要该记分记分，该罚款罚款。刚才说到的这名司机，应该是在高速公路上龟速开车，他的时速呢低于每小时60公里，所以被依法处罚了。其实危险的不在于慢本身，而是在于你打破了整个路段通行秩序的这样一种平衡。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那道路通行能力下降会大概有15%。此外呢，车辆在行驶过程

中速度差达到32千米每小时，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啊！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听懂啊？就是说，如果你的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首先你会影响道路的通行效率，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如果你开得很慢，其他车辆都是正常行驶的话，那你们肯定有一个速度差。速度差如果达到32千米每小时，那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速度差几乎没有的时候高出16倍左右。所以在高速流动的车流当中，一辆远低于正常速度行驶的车辆对道路安全生态的破坏力丝毫是不逊于超速的。大家总觉得超速很危险，殊不知啊，这个如果开得太慢的话，对自己对整个道路交通环境来说也是有威胁、有潜在的风险的。龟速行驶的成因是多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哪些成因。首先第一方面，部分驾驶人他存在认知偏差，把开慢车等同于谨慎驾驶。那另一方面呢，分心驾驶也成为行为诱因，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回消息、刷手机，驾驶人的注意力从路面转移到了手机屏幕，在不自觉当中就会降低速度。那此外呢，车辆有可能存在性能不足、超重、超限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极端情况，比如说驾驶人身体不舒服等一些因素啊，也可能导致低速行驶。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都不能让龟速车成为长时间占用道路资源、妨碍正常通行的理由。治理这样的现象呢，是需要科技赋能。那就是通过监控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包括路面交警的协同共治、双轮驱动，才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在技术层面，成都交警从去年的4月份上线了智慧系统，依托 AI 分析模型，整合了 ETC 卫星定位和视频感知的数据，可以通过 AI 分析去精准的识别低速行驶的车辆，监测路段的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20%。就是我上了这样一个智慧系统之后，龟速车就明显少了。深圳交警呢是引入了无人机巡查，对高速公路低速行驶行为进行抓拍处罚。这是刚才说到的技术层面啊。那在制度层面呢，正在修订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进一步强化了对分心驾驶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规制，为了治理龟速行驶也是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技术治理呢只是第一步，推进开太慢也是违法成为社会共识，还需要在法规的细化啊、执法的常态化，包括驾培教育等多个层面持续的发力。如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可以尝试以低于最低时速的不同比例设置分级处罚标准，比如说你该开60，你开50罚多少，开40罚多少啊，有一个百分比，就是进行这样一种分级处罚嘛，对造成道路拥堵的要予以记分处罚。其实在路上开车，速度也是一种责任，我们要既不超速也不龟速。如果保持这种比较匀的速度的话啊，比较合适的合法的速度，既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所有同行的路上的人负责。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接下来想花一点篇幅来聊一聊敬一丹。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去世了，在9月13号，敬一丹微信公众号发布讣告，是他的女儿发表的，说到：“朋友们，我是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

今天走了。2026年6月，他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病情重，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至今。两地医护救治及时，专业用心，陪伴家属度过艰难时光。在此感谢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医护人员。讣告中还说，我珍惜他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在字里行间、声音影像中，我记得他的洒脱、热情、可爱、独一无二，在我的心里。告别母亲、知己、朋友，我永远思念。静一丹，大家习惯叫她静大姐。她这一辈子跟电视新闻紧紧联系在一起。1988年进央视，主持过《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节目，还有《感动中国》。港澳回归，他都在直播现场，他三次拿到金话筒奖。但要是只记得曾经的荣誉，那还真没看懂他。静一丹最难得的地方是他身上那股不着急的劲儿。话筒在他手里是有分量的，他不靠嗓门大，不靠煽情绪，就是平视着跟你说话。这种分寸感现在看来越发的稀罕。他主持《感动中国》那些年，朗读颁奖词，声音不华丽，但是总能读到人心里。那不是技巧，是他相信那些平凡人身上的光。真诚、善良、清醒、坚持，这几个词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是套话，但是搁在静一丹身上都是实话。他清醒，明白新闻的力量，他坚持几十年没跑偏过。静一丹走了，留下的分两层，一层是履历表上的金话筒、名节目主持、参加重大直播活动等等，另一层是人心里的，是观众想起他时的那种踏实感，想起他时的那种敬重。他把话筒当回事儿，把观众当回事儿，把自己说出去的每句话都当回事儿。他走了，但是那些节目还在，那些声音还在。偶尔刷到老片段，还是会停下来欣赏，看他微微前倾着身子，认真听人说话，那些画面美且有力量。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啊，这个呢，可以是说我们职场人的一些健康问题，但是今天聊的呢，覆盖我们不同年龄段啊，是关于睡眠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失眠的问题，或者是低质量睡眠的问题。而且涵盖的年龄段呢，并不是只针对中老年朋友，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可以自检一下，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您感觉自己睡眠质量不高，可以先看看自己的睡姿对不对啊。好好睡觉是对自己最温柔的善待。我们先来做一个小调查，每天早晨醒来，你是感觉神清气爽的，还是肩酸背痛？可能有的人会说啊，哎呀，我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感觉起来比没睡还累。有可能问题出现在你的睡姿上。睡姿对脊柱的影响因人而异，并不存在哪种睡姿最伤脊柱的说法。但是相比正常的睡姿，有一些睡姿呢会给我们的脊柱造成更大的压力，进而呢可能会导致啊脊柱周围组织慢性的损伤。如果您感觉睡醒之后有脖颈僵硬、腰背酸痛这样的症状，要排查一下这个睡姿，因为睡姿你每天晚上长时间的都会保持你习惯性的这样一个睡姿，我觉得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是不小的。如果对脊柱不好的话，长年累月承受这样的压力，那软组织也会受到牵连，受到影响。我们来看一下睡姿避雷指南，哪种睡姿是会让我们越睡越累的呢？这种睡姿呢是平躺着啊，把我们的腿给蜷起来，我们的腿呢就像一个菱形状，双脚是合在一起的，这种睡姿大家有没有啊？这种姿势可能会加重膝关节内半月板的损伤。身体自然平躺，双侧的髋关节放松，两脚心贴在一起，双腿是向两侧展开，紧贴床面的。这个睡姿呢，有助于维持脊柱序列的对齐，保持我们自然的生理曲线，减少脊柱和肌肉的压力。但是呢也有问题，也有短板啊，我会影响刚才说到的膝关节，会对半月板有损伤，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静脉曲张的患者啊，要特别注意避免这种睡姿。第二个睡姿呢就是投降式睡姿，身体呢没什么问题看着，但是两个胳膊呢是往上摊着的，摊在自己的脑袋两侧，就是呈投降状。这种睡姿呢可能会出现肩背酸痛、手部发麻、上肢神经麻痹的情况。它的好处呢，因为这个动作呢很舒展，类似于扩胸的动作，它可以改善我们呼吸，让我们的呼吸更加的通畅，但是呢也会出现上肢血液循环不畅啊，刚才说到的一些情况都会因为上肢血液循环不畅的原因产生，比如说发麻、上肢神经麻痹等等啊，肩膀会比较酸，背也比较疼都有可能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这也不是一个推荐的睡姿。还有蜷缩式的睡姿，没有安全感的人可能喜欢这样侧着睡，然后蜷缩成一团，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的话，会使颈部腰背部的肌肉被过度的牵拉，可能会引起我们肌肉的紧张和僵硬啊，同时呢下方的肢体持续受压，容易引发肢体麻木等症状。这几个睡姿都不太推荐。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会离不开什么呢？道具，有个道具说枕头，
基本上如果没有颈椎病的话都会用到枕头。这个枕头呢对于我们的睡眠质量也有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正确的睡姿应该是

舒适且保持脊柱自然曲张的姿势。通常来说呢，就是仰卧位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最佳选择，就是躺在那儿嘛。如果不习惯仰卧位的话，可以选择侧卧位也可以。那大家在睡眠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啊，保持双耳、双肩、双髋啊，尽量是对齐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友好的，这个姿势是比较健康的。不同的姿势呢，可以搭配不同的枕头放置方法，来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首先，如果你是仰卧位，你可以把这个枕头放哪儿呢？放置于整个颈椎的后侧，以起到支撑的作用，就正常放一个枕头。那还要多一个枕头，可以放在我们的膝盖下方，垫一下我们的腿。因为有的人在仰卧位的时候，腰部和床面之间的空隙有点大，会觉得这个腰部的肌肉没有办法得到放松啊。垫一个膝盖后方垫一个枕头的话，可以释放腰椎应力，可以维持腰椎的生理前凸，这样的话就觉得不费劲儿了。那如果是侧卧位的话，我们可以把枕头在头下方枕一个，在我们的腰下方垫一个，在两腿之间可以再夹一个。大家可以回家试一下，就是比较费枕头，可能需要两三个枕头来辅助，看你平时是什么样一个睡姿啊，配合这样的枕头之后是不是会更舒服一点。还有人喜欢趴着睡，那趴着睡呢非常容易诱发腰椎序列异常，对我们的腰不好啊。原则上大家要尽量的去避免这种睡姿。那如果实在是喜欢的话，首先头下方，你趴着的时候头下方要有个枕头，你的肚子下方啊也可以选个枕头来垫一垫，这样的话呢稍微好一点。说到枕头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选枕头的讲究啊。首先可以看一下高度，枕头的高度呢，最好是我们肩宽的一半，枕下去之后这个颈部离床差不多一拳高，这是正常的一个高度。枕下去之后颈部离床的高度有一拳高，就太软的也不行，因为你没有支撑力啊，你要离床有一拳高，要有一定的支撑性。但太高也不行，太高会不舒服啊。第二点呢，就是摸一下这个枕头的软硬，枕头要柔软舒适，不能太硬啊，也不能太软。第三点呢，就是分辨一下它的材质，纯棉花或者是羽毛填充的枕头支撑力是不够的，非常不推荐。最后呢，对于两类特殊人群，关于睡姿方面是有个特别的提醒的。如果是您有心力衰竭的话呢，您可以采取头略高于脚的睡姿，或者呢，您可以右侧卧位，使心脏呢是处于相对高的位置，那就左边在心脏是高高的啊，我们压右边，以减少下腔静脉回流的血液，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改善呼吸功能。那像有颈椎病、有腰椎病的患者，在睡觉的时候呢，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自然曲度，尽量让肌肉全身放松下来，可以采取仰卧位、侧卧位，千万不要趴着睡啊，这样会增加我们脊椎的负担。同时呢，要注意啊，正确的使用枕头垫子去支撑我们的脊柱，并且保持正常的一个舒服的屈伸状态。

好的，希望大家能听了这些建议之后呢，改善一下您的睡眠质量啊。我觉得有失眠困扰的人群还是不少的，睡个好觉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心愿。也希望大家不要不把这个睡眠质量当回事儿啊，提高睡眠质量真的是可以明显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可以改善我们的心情，改善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精气神，非常的重要。

0: 从这节律角度讲，他的八九点相当于咱们正常人的夜里边四五点钟嘛，正是睡得最深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成绩也下来了，家长说他玩手机，骂他，老师罚站。你看青春期孩子们这个自主性多强。
1: 嗯，
0: 这时候成绩一落千丈，情绪也出问题。如果你这时候再给他一些这个精神类用药，整个都乱了。
1: 嗯，
0: 啊，就爬不起来了，就躺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见到很多这种情况。现在我们这么做的呢，第一个看到玩手机，我说睡不着的，
1: 嗯，
0: 晚睡的，那到底谁是因谁是果？也可能就是手机光线用了以后一照，褪黑素分泌上不来了，
1: 嗯，
0: 他就往后退，这是行为学引起的。
1: 嗯，
0: 但更可能是他在这时候生物钟已经后移了，
1: 啊，
0: 他两点该睡的，你十二点让他睡，他睡不着的，
1: 嗯，
0: 躺在那儿没事儿干，怎么办？就是玩手机。
1: 嗯，
0: 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精准的测定这个他这个节律褪黑素，啊，这是24小时是戴眼罩就暗光分泌，就发现了很多夜里边推迟3-4个小时。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有专门的针对的，大家经常说的吃褪黑素，
1: 嗯，
0: 啊，有一定帮助。那现在更好是光照治疗。
1: 嗯，
0: 就像这演播室一样，我们大灯一照，我刚才在那边有点念念发呆，
1: 嗯，
0: 啊，因为中午没午休，一照反而幸福起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光线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现在对这小孩嘛，我们一定要就是像刚才说过是讲要考虑，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异常的生理现象，
1: 嗯，
0: 而不是因为咱们孩子你就是玩手机出了什么问题。
1: 嗯，
0: 材料报道说中国30%的孩子出现了焦虑抑郁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过分夸大这个问题，
1: 是是，
0: 而且是从另一个方向帮他，
1: 嗯，
0: 但应该从科学睡眠的角度，
1: 嗯，
0: 来重新进行训练，所以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嗯，
0: 这也是睡眠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很重要的启示。所以呢，大家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几个很成功的就是节律的诊所，
1: 嗯
2: 嗯，
0: 就像我们北大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这现在收病房里边都是嗜睡的，
1: 嗯。
0: 很大一部分就是节律障碍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特别特别要这个重视。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生物学的这个指标，
0: 嗯，
1: 其实我还挺想问的，就很多人，有些人说自己只用睡6个小时，
0: 嗯，
1: 有些人自己说自己睡9个小时也不够，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判断我这个睡眠到底够不够好不好？有哪些指标？比如说到医院之后你们会测的，或者说我自己可以自己来测一测的？
0: 啊，是这样。我经常讲睡眠的需求跟人的脾气一样，
1: 嗯，
0: 有的人脾气暴一点，
1: 嗯，
0: 有的人脾气温和一点，
1: 嗯，
0: 都不影响将来成为是吧，
1: 嗯，
0: 有用的人才，
1: 嗯，
0: 啊，本身它就是一个变化范围。
1: 嗯，
0: 但是呢绝大多数人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去年也是因应这个卫健委的要求是吧，搞了这个叫中国人群的睡眠素养，
1: 嗯，
0: 哎，这个文件不是讲到大部分成人应该是7-8个小时，
1: 嗯，
0: 孩子呢可能要是长一点8-9个小时，尤其是小孩和小学生要更长一点，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呢6-7个小时，但实际上短也没那么短，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
1: 时长。
0: 嗯，
1: 第
0: 二个还有我们质量很重要，
1: 嗯，
0: 哎，你睡着了睡下来，我们有睡眠有深浅，深度睡眠多了才管用。
1: 嗯
0: 啊，如果有的人你比如说是打呼噜那种，
1: 嗯，
0: 他是越睡越困，越困越睡，为什么？他的睡眠永远是浅睡眠，进不了深睡眠。
1: 嗯，
0: 啊，还有更重要的这个是节律。
1: 嗯，
0: 那节律呢有规整，有的人经常说你睡8个小时，从这个10点睡到早晨6点，
1: 嗯，
0: 是挺好。但我呢，我从凌晨3点是吧，
1: 嗯，
0: 我睡的再睡8个小时到第二天中午，
1: 嗯，
0: 照样可以，不行
1: 啊，
0: 为什么呢？我们讲究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 嗯，
0: 是你这个生物节律后移了以后，第二天早晨8点外边车水马龙，这光线上来了，
1: 嗯，
0: 你在那呼呼大睡，质量不行。
1: 嗯，
0: 而且我们人是社会性动物，你的节律有个社会节奏相匹配是可以，
1: 嗯，
0: 否则的话时间长了就不行。
1: 嗯，
0: 那么不仅仅是睡眠怎么样，而且你的代谢，你的

0: 重都会有变化，所以二十岁这你可能付出一些睡眠，是吧，追一些工作，有身体还有自谋权，所以这些人都三四十岁，很多就是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前移了，睡眠、甚至还有一些生殖功能的，不孕不育的比率也高了。所以这是三个维度，时长有足够，这个质量要高，还有规律，这是好的睡眠。
1: 你刚才提到这个时长，包括这个节律，这个好像我们自己日常在家里边就可以来监测睡眠质量这个事儿，怎么监测呀？就比如、
0: 也可以，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戴的这些手表，它都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总觉得那个不太准。
0: 是这样，我们现在是第一个睡眠质量好不好，会不会？你自己说的是，跟着感觉走，什么意思呢？睡一觉满血复活，精力旺盛，就是好觉。你不用管它长短、是吧，只要达到这效果就可以、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各种这个手表啊，可穿戴设备用的比较多了，经常我也见到，就像说我刚才说焦虑的不得了、来了以后说大夫，我这个睡眠深度太浅了、深睡眠太少了，就焦虑了、就是过分集中着。实际上呢，客观的讲，我们世界睡眠学会啊，现在也正给出一个文件，那就是什么呢？如何去评价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应该讲，他评估一下睡眠时长还可以，因为它不就是一个这个陀螺嘛，就跟我们运动健步仪一样，只不过更复杂，有点算法，它可能软件要求硬件更多一点，它能够在这方面特别动态的变化能看出来，但是要真正说凭睡眠深度，你说是慢波睡眠有多少，愧度员睡眠有多少，这是不准的，所以大家不可相信。否则的话带来这睡眠焦虑，那真正就是睡眠不好了。
1: 对，我觉得主要还得看第二天的这个白天的精力、
0: 对，是这样。
1: 那李博士，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就是您的观察，就是你觉得身边哪些人可能遇到这个睡眠问题比较多，他大概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征，比如说人群上的这些特征
2: 啊？其实跟韩教授刚刚讲的，我觉得我的观察也很类似吧。就是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什么的，跟我去讲到睡眠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抱怨的不只是那个睡眠，他们其实抱怨的是他整个一套的生活的那个节奏、生活方式。尤其是比如说互联网从业者，本身这个上班也相对晚一点，然后下班就更晚了。然后回到家，他也不会说马上就是准备去睡觉，他可能还需要有点时间，还得处理一些工作呀，还得就是手机啊，就是他一直跟这个屏幕、跟这个就是声光电的这种刺激待在一块儿。所以当他说自己可能睡眠不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都不是单纯的，有的时候好像他会希望说能够有一些什么方法啊，什么一些放松训练呀，或者可能一些保健品啊，他说能改善他的睡眠质量。但我觉得可能根儿上的问题不是那个睡眠本身，而是他整个这一套，他这一天24小时他是怎么过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不解决的话，他只是在睡眠那一点上边去给自己比如说去计算这个时间，或者去很焦虑那个睡眠的质量，那些就反而其实会把睡眠变成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焦虑。
1: 您刚才说这个我自己太有感受了，因为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也在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个词叫报复性熬夜，就是好不容易下班了之后觉得这一段时间是自己的，比如说到家已经差不多9点10点了、然后你稍微玩会儿手机、然后看会儿电视，或者说干会儿自己的事儿、已经11点了、洗完澡可能马上就12点了、您觉得就是这个报复性熬夜这个词儿从心理学上有没有一些解释？
2: 对，它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就抛开健康的这个角度不说，就只是从心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需要一天当中有一些时间能够体会到，比如说我是自主的，我是自由的，我是可以这个时间是为我自己而活的。因为像这种比如说职场人呢、还有包括有很多这个家庭里边的妈妈，她其实一天当中很多时间是在角色里边，她可能是妻子，可能是妈妈，然后她可能自己还有一份工作，晚上她可能要哄孩子睡觉，就是她做了很多这些角色当中要求他去做的事情之后，他就是会说我现在如果好像直接上床睡觉了，我的这一天都是
1: 别人
2: 都是为别人的，我需要有些自己的时间。还有呢，就是

0: 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睡觉，是因为睡眠有一个心理意义上的一个暗示，就好像说我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就天亮了，就到第二天了。如果他本身又是一个，比如他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他每天的工作呀或者要面对的这种事情也很多的时候，他其实也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今天我好像把事情都办完了，如果我一睁眼到了第二天，我又要面对一个新的这个工作清单，我又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所以我好像想要再多享受一点，就是我今天就是犒劳我的这个时间，这种也比较多。我女儿她现在读初中，但她从小学开始就有这个问题。她说我写完作业以后，你别催我马上
1: 睡觉，
0: 上床睡觉。她说我宁可就是睡得晚一点，我需要写完作业以后，我有点时间自己去玩。所以现在我们也会跟他就是调整，我们说就是如果你想要有自己的时间，这个我们理解啊，但是睡眠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比如10点钟你需要去睡，那你的作业要是写不完，我们就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就是把那个作业再赶一赶，再对付一下，就是你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但是可能你的这个节律也是需要去，对，需要去保证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人们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它肯定有的时候是会打架，尤其在这种现代社会，就是大家的需要都变得很复杂的时候，但是可能也需要去找一个调节吧。
1: 韩教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睡眠，就是睡不好也好啊，睡不着睡不醒，这中间你讲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可能会有肥胖的问题，有代谢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不孕不育啊等等其他生殖健康的问题，您能稍微给我们总结一下，您觉得这个睡眠不好它到底是怎么样损伤着我们的身体
2: 啊？第一个呢，刚才老师也讲过，为什么我们报复性熬夜，因为是睡眠问题，它不是说是特别急根本性问题，不会马上显现出来，是吧？那么它的危害啊，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到了一定年龄突然就爆发了。为什么呢？我们又从睡眠的根本功能来讲起。第一个，睡眠很重要的是什么？恢复。恢复什么呢？恢复你的生长，恢复你的精力。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小孩我长高长大很重要，就有生长激素分泌。那么生长激素最多分泌在哪？就在慢波睡眠，就是我们所说的深睡眠。如果你这慢波睡眠没了，少了，那生长发育就不行。你比如说打呼噜的小孩儿，经常扁桃体、腺样体大，长得瘦瘦小小的，哎，把这个一切掉，呼吸暂停没了，那么最后生长就特别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有代谢费用，清楚，大家辛辛苦苦工作一天，这个大脑的活动会产生很多垃圾，这些垃圾呢，如果沉积下来会让你老年痴呆啊，神经系统变性啊，焦虑这边，它什么时候清除呢？都在睡眠，尤其深睡眠时候，就通过特殊系统就把它运出去了。哎，这是如果没有这个睡眠就不行。还有记忆巩固，因为孩子们上学尽管拼命，你看那最好的学生除了不是整天死读书的，是吧？他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学到的东西暂时存在我们有一个临死的出口区，叫海马。只有经过睡眠以后，这些东西才是搬运到我们大脑固定的，哎，固化，就把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是做过实验，你看了一段文字，不睡觉，很快就忘掉了。但是如果你看完以后马上午休，哎，醒了以后，这就记忆很清楚。哎，还有呢，就是认知啊，理解能力。反应能力，睡不好大家都知道，糊里糊涂老犯错误操作，是吧？那么当然还有免疫力。为什么我们连续工作几天容易爆感冒啊？感冒以后只有这个睡一觉比吃药还管用，是吧？这就是免疫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前几年呢，有我们中国的一个学者做了很好的研究，把这个老鼠啊不让它睡觉，最后导致什么呢？就夜症风暴，突然就爆发，最后就有明点都不睡，就崩溃了。什么崩溃呢？第一个免疫力崩溃，就是开始这明点都不睡就崩溃了。什么崩溃呢？第一个免疫力崩溃，就是开始这动物啊皮肤啊什么就溃乱。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说这个生命的崩溃，也可能很快就死亡了，还有精神的崩溃，啊，他这就特别混乱。就我说我们两三天真是一点也不睡，那么绝对啊，这很多东西呢就是就会记忆就错乱，甚至发生的这个幻觉等等。所以这个睡眠的它体现就是个慢性化。当然呢还有另一种，就是如果你得了某种睡眠疾病，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有一种就是家族性自噬性失眠，这种当然跟遗传有关系，基本睡不着，脑电波就没有睡眠波，又不半年就会死掉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呼吸暂停，大家都知道，长期缺氧，缺氧以后会导致高血压、心脏病，各种各样的代谢紊乱综合症。还有呢有个别人呢突然就猝死了，是吧？我们还有一些嗜睡的相关的，就那就昏天黑地的睡呀，啊，就坐在这儿，我们聊着天儿，很高兴，但是我突然就睡着了，啊，这些呢，也是我们将来生活质量、肥胖啊、食欲都会出来，所以这从疾病的角度是这样，那从睡眠健康角度，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是睡眠剥夺，慢性睡眠剥夺，你看那孩子们，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睡得太少，像山东啊、河南这些。高考大省，孩子睡的时间很短，
1: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长久对他们的心身、学业都会做出永久性的损害。
1: 因为最近不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吗？
2: 对，
1: 好多人熬夜看世界杯。其实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思佳的城市日记。那接下来这个小时要和大家介绍的是一些影视剧、AI 短剧，还有相关的影视作品等等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在后台留言，可以分享一下您最近喜欢看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都是可以的。也欢迎各位推荐好听的歌曲。
1: 在望着什么？张开的双手在等什么？
0: 好，今天想和大家推荐几部高分热门的影视剧，是在下半年比较火的几部剧啊。第一部呢是一部古装剧，叫做《逐玉》，它的主演呢是张凌赫和田曦薇，大雪封山的临安镇，屠户之女樊长玉刚刚接连失去双亲。同族长辈虎视眈眈地想要侵吞他家的肉铺和房产，昔日婚约的婆家当众退婚羞辱，他还要独自护住年幼的妹妹，孤立无援。就在一个风雪深夜，他外出收账，在荒野雪地捡到了浑身重伤、奄奄一息的男子谢征，他隐姓埋名，化名严正。真正的身份呢是当年满门蒙冤侥幸逃生的武安侯，他正在躲避追杀，暗中调查17年前的惨案。那樊长玉呢急需一个丈夫去守住家业，谢征需要一处安稳的地方去藏身，两人一拍即合，定下了一纸契约，做一对假夫妻。新婚之后呢，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市井烟火。樊长玉白天在肉铺操刀，傍晚归家生火做饭，谢征呢就在灯下帮他记账照顾小妹。两人在一粥一饭的相处里慢慢动心，从客气的演戏变成下意识的牵挂。他会为他处理旧伤，那他会默默地替他挡掉相邻的闲言和碎语。就在樊长玉准备写和离书履行约定放他离开之时，战事突起，谢征被强征入伍，杳无音讯。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这是《逐玉》的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樊昌玉追查父母遇害真相，意外地揭开了身世。他本是锦州冤案忠良之后，为了寻找谢征，为了查清两代人的血海冤屈，他放下肉铺，女扮男装，提着杀猪刀从军，从底层火头兵一路拼杀，凭借着胆识与刀法立下战功，世人称他为簪花将军。战场上二人重逢，终于知晓彼此全部的身世，也发现幕后元凶竟是谢征的至亲。爱恨家仇道义重重拉扯，他们没有互相猜忌，选择并肩在朝堂与沙场双线作战，联手扳倒了权臣为两家的冤魂翻案。等到平波峰定，那权势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却看淡了朝堂繁华，携手回到了临安镇，重开肉铺。他继续执刀，他依旧做账房，历经烽火劫难，最终回归平凡人间的相守。

好，大家如果喜欢古装剧的话，在下半年还是非常推荐这部叫做《竹玉》的古装古代偶像剧。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部影视剧，这部电视剧叫做《金色》。西北茫茫大漠，黄沙漫卷，传说大漠深处埋藏着前朝遗留的秘宝与尘封多年的一桩旧案。女子阿石自幼长在戈壁，熟悉大漠的风沙流沙暗荡，性格坚韧野性，靠着寻矿引路谋生。她一直在寻找失踪多年的父亲。一次商队遇险，她偶遇独行侠客陆惊渊。那陆惊渊是背负着师门一命的，前往大漠追查多年前师门覆灭的真相。传闻当年惨案就和大漠宝藏的秘密紧紧相连。那这部剧的主演是陈坤和辛芷蕾，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在出狱的时候，两人因目标相同结伴而行，但是呢却互不信任。阿石警惕所有的外来之人，陆金渊的心思又非常的深沉，藏着很多很多的秘密。一路穿越戈壁荒漠古城，遭遇沙匪，各方寻宝势力围追堵截。风沙漫天的夜晚，两人挤在小小的帐篷里，分食干粮，聊起各自的执念。遇到流沙险境，陆惊渊不顾性命拉住坠落的阿石，阿石也用自己熟悉的大漠的本领数次将负伤的陆惊渊从绝境中救出。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部，这是民国谍战爱情片，叫做《醒来》，主演是欧豪和古力娜扎。在1941年，风雨飘摇的江南，年轻照相师陈开来，原本呢只是一个只想安稳度日的普通手艺人。师傅牺牲之后，他临危受命，顶替师傅的身份前往上海，接手地下情报工作。初入上海滩，霓虹之下，暗流汹涌，各方势力交错，步步杀机。在灯红酒绿的舞厅之中，他遇见了金宝。金宝对外是艳名远扬的舞厅头牌，真实身份呢是潜伏多年的特工，行事冷静果决，内心藏着无数的伤痛。两人初次碰面，互相试探，彼此都猜不透对方的真实立场。组织安排他们伪装成伴侣，以情侣身份作为掩护，共同传递情报，执行任务。人前他们是浓情蜜意，流连舞厅的爱侣，在舞会之上相拥起舞，眼尽缠绵。那人后呢，是两个时刻紧绷神经的战友，深夜在狭小的出租屋内核对情报，分析敌人动向，每一次外出都有可能是永别。

谢谢的分享《醒来》这部影视剧的一些剧情，在一次次险象环生的任务里，他们一次次为对方挡下危机。有一次行动暴露，陈开来为掩护金宝身受重伤，躲藏在隐秘的小屋休养，金宝不眠不休地照顾他。当金宝深陷敌人圈套，陈开来不惜以身涉险，布局营救。伪装的情愫在生死考验之中慢慢变成无法掩饰的真心，乱世之中他们不敢许诺长久，每一次拥抱都可能是最后一次。随着战线的推进，他们要完成一项关乎战局的核心情报任务，对手布下了天罗地网，圈套层层叠叠，两人默契配合，利用照相馆作为情报中转站，骗过敌人重重审查，成功地送出了关键情报。任务结束之后，为了长远的潜伏工作，他们不得不暂时分离，奔赴不同的战场。他们约定待到山河安定，硝烟散尽，便重回湘南，开一间小小的照相馆。这份藏在刀尖之上的爱恋，隐忍厚重，在黑暗年代里是彼此唯一的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部剧当中古力娜扎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演技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啊。这是由欧豪和古力娜扎一起参演的这样一部民间谍战爱情片，叫做《醒来》。

这首歌呢是由吴莫愁演唱的《汹涌》，是影视剧《这一秒过火》的插曲。这是一部民国虐恋，主演是张凌赫和王楚然。风雨飘摇的民国沪上，慕容家幼子慕容清泽，自幼呢因为出生时被抱错，常年遭受冷待与苛待。少年时出逃遇险，被孤女任素素救下，短暂的相遇让少年心中种下了爱恋的种子。可是这场相遇却意外的牵连任素素的家族，招来了灭门的横祸。那之后的情节也是跌宕起伏的，多年之后两人重逢，情愫不受控制的蔓延，

就在二人决定抛开一切相守之时，国难降临，战火蔓延至沪上，儿女情长在时代洪流面前渺小无力，他们放下了私人情爱，一同直面强敌，奔赴险局。哪怕前路呢竟是烽火荆棘，哪怕随时面临生死离别，相遇的那一秒燃起的爱意依旧是滚烫过火。在动荡的年代里，他们的爱带着破碎感，短暂却刻骨铭心。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蝉》，由那英演唱的《纠缠的蝉》。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放个路况一样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有位朋友呢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说这个好消息。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啊，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都是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刚刚听说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
9: 多家媒体报道，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那么回事是吧，但我得泼盆冷水，这就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盯着抽成比例有啥用呢？平台一转身靠优惠券占比、高速费比例、阴阳账单这些花活，综合抽成照样玩得转，抽成降2%，对司机来说就是一连串数字游戏，左边口袋挪右边，跟我们实际到手的钱有半毛钱关系吗？真正要命的是每
8: 个，你看这家自媒体呢不仅仅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且呢还进行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进行了一些分析啊。我查了一下，没有听说网约车平台降低抽成比例，而且呢现在的抽成比例并不是一个严格性的要求，并没有呢国家的相关规定，只是呢行业之间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是按照30%以内来进行抽成。当然呢每单情况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单呢抽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再加上呢现在转手单比较多啊，这个几乎等于是硬过拔毛，我相信大家呢也听到过，像我们这边呢是稍微好一点，尤其呢像一二线城市平台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我 T3 接了一单，但是运力分配不下去，我给小初分配不下去给高德分配不下去给滴滴，但是呢就在这个转单的过程当中，每个平台都有相应的抽成，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雁过拔毛。所以呢你说抽成是30%吗？没有要求。你说是抽成是32%吗？好像也没有国家规定。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呢像这个市区的单子啊，大概呢都是在30%左右啊。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您的这个平台，因为大家挂的平台呢我相信也比较多，您所挂的平台抽成最高的是哪个平台，抽成最低的是哪个平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因为什么呢，你必须要知道乘客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平台给了你多少钱，你才知道你的抽成比。但是呢好像现在这个信息并非是对等信息啊，对吧，并非是对等信息啊，乘客看不到你收多少钱，你也看不到乘客付多少钱。前段时间呢这个上海发布了一个 自律公约啊，就要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你最起码你在我上海，你把所有的信息能展示的全部展示，不然的话呢，作为司机完全是在信息壁垒之内，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呢，我看到这个佛山呢，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自律公约，佛山当地好像是十几家网约车平台吧，我估计不比我们这多啊，十几家网约车平台，然后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有几项内容，其中呢就有一项是网约车平台你的抽成比不得超过27%，也就是说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关，你可以和当地的网约车平台达成相应的协议的。那既然佛山可以这么做，我相信其他城市应该也可以这么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我们当地的行业公约来执行，不然的话，那你就不要进我们的篮子，对吧？你就不要在我们城市当中运行网约车。所以呢，这个网约车啊，在疯狂满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什么网约车平台纷纷降低了什么抽成比例，这个消息完全不属实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博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有朋友就发信息了，狗屁啊，他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该扣多少不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个百分点。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
8: 来，这是一家自媒体呢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这个网约车平台啊是下调了抽成比例。他前面呢还做了一个铺垫，说鉴于这个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啊迫于压力，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平台压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监管是在什么地方啊。当然呢，这个消息是不实的啊，没有这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看大家都在算那个抽成比例的问题啊。微信当中我看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发截图过来啊。这是在我们的三群啊。首先是一位叫周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关于这个抽成比例，刚才也说了，他没有一个这个就是国家强制性要求，他没有，只是说行业的一个，你算是自律吗？这算是自律吗？行业当中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嘛？对，行业的规则吧，对，就是自认的规则啊。一般呢是从10%几到30%不等，他主要看你的这个单能不能挣到钱。如果你要是挣得多，他肯定就捞得多，就是比例就高。如果说你这个呢只是一个就是基础价格，可能就没有抽成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有些单可能平台还要贴钱啊。周周呢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的这一单呢，司机收入是多少呢？5.2块。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6.96块，抽成比例是多少呢？25.2%。就这样的一单，作为平台还抽成了25.2%。当然呢，还包括了像基础信息费啊，就我给你拍了这一单，那就有一个基础信息费。基础信息费是多少呢？5毛钱啊。来，周周发来的语音啊。
9: 平分年起步价是5.2块呀。我们跑这个滴滴，平分年是5.2块起步价，就是起步价，它是5.7块，它还要抽成5毛钱的信息费啊。
8: 信息费是信息费，抽成是抽成啊。不再暴躁，在艾特我说平台的抽成是没有固定的，就是让司机你不好去算账，个别的订单呢，平台可能还会倒贴钱。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上限呢是27%，但是我也遇到过更多的啊，我遇到过30%多的啊。他说呢，起步价不抽啊，这么一平均不就10%几了吗？还有一位叫小胖的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他的这个抽成比例，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他的这个抽成比例是多少呢？13.8%。其实你乍一看啊，你觉得这个比例好像也不是很高啊，没有说的30%啊。但是呢，就怕平均啊，就怕平均。你最后呢得出的是一个平均值，你这个是什么？也是打酱油的，你一个月才跑161单啊。哦，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你看

0: 所以呢，这个网约车的抽成比目前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嘚吧嘚吧嘚，他说呢，今天呢看到他在12123呢是有一个交通违法，为什么今天看到呢？一般信息采集是很快的，基本上呢在3-4天或者2-3天的时间，你被监控设备所摄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基本上呢就会出现在系统当中，包括12123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交通违法9月4号这个发生的，但是呢今天已经是9月15号了，已经过去了11天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被监控所抓拍，而是被他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他的这个违法地点，解放路和义安山路的交口，违法的时间9月4号的16:47下午的时候啊，交通违法行为违反禁止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啊？一般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你可能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啊？各位也可以发来信息。7989就说了，他说举报有没有奖励？没有。之前好像郑州多年前的时候呢，搞过一个什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活动，就是举报有奖啊。早都没有了。包括我看是一群吧，还有一朋友在艾特我啊，他说呢，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是南方哪个城市啊？他说呢，有个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这个举报我知道，包括郑州他会设置上限，包括呢像我们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省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交警部门就鼓励大家举报什么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交通违法。对，他可能也有奖励，但是呢他肯定有上限。比如说你一天只能举报2个，你不能把这个当活干啊，对吧？你把这个当挣钱的工具了，肯定不行。他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说南方有一个城市，不知道哪个城市了啊，有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结果呢被小区业主给逮着了，然后呢被暴揍了一顿，群殴了一顿啊。他说评论区全是点赞的，都说打得好啊。他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23一看什么事儿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我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秋天的风就说了，损人但是不利己啊。包括呢尾号是6607的一位叫利的朋友说，你看人家是网约车，在路口的直行车道，然后肯定派了一个右转的订单，他说你看这单等于是白干了啊。 因为我看那个车的交通违法了，他等于是在直行车道，然后呢变到右转车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人啊，那提前变道啊，对不对？九山一位就说了，他说说实话，都是机动车驾驶员成天在路上跑，难免会有违法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去举报别人的，除非他是有奖举报，除非呢第一个是有奖啊，第二个就是他得罪你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变道的时候也没有打转向，也没有让你后车，对吧？他直接一把方向就过去了，就是给你吓了一跳，差点导致交通事故，这个让你很生气，对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让你举报的冲动呢？但是逍遥也说了，他说呢，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绝对不能干啊。还有朋友呢在这个推测啊，我骄傲就说了，他说估计前面这个车的车主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惹怒了后面的车主，他说要不然谁会回家扒拉那个行车记录仪啊，然后再传给交警，又没有奖励。是的，第一个你要去回去扒你的行车记录仪，对吧？扒了之后呢，你要做截图，三张截图，然后你必须按照交警的要求，按照相应的一些程序，你才能进行举报。因为交警的举报不是说你随便就发张照片过去就可以了，不是的。第一个要求你的视频或者是图片清晰，没有剪辑的，没有水印的，啊，水印是设置是正确的啊。你别是你9月4号的违法，你水印显示是2026、2027年了啊。违法事实要清楚啊，同时。举报人你还要提供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照片和联系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要素是缺一不可，你必须要全部打包提供给交警部门，交警部门才会受理，通过甄别之后才会确定会要不要进行行政处罚。对，所以你看对于举报人来说也挺麻烦，对不对？郭少全就说了，他说像这样的必须罚，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经常在路上能碰到，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举报。交警呢是有一个邮箱，我看刚刚已经有朋友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了啊，包括云天也说这样压实线的太多了，必须支持这个举报人。他说你看这个车连灯都没有打，他说简直了，向上人生路。
8: 这个实线变道最可恨了，下次我也不骂他了，我也举报。
0: 你知道怎么举报吗？我早就说了，他说有些时候啊，真想举报前车，有这样的冲动。有时候想一想呢，哎呦，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不是恶意的，哎，也就没必要了。做人留一线嘛。但是对于那种故意别车、恶意别车的，对吧？大家都能忍得了吗？来，这是微信当中的周先生啊，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视频，一张截图。他是在2025年10月16号的时候呢，曾经举报一个强行加塞的车辆，这个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好像是一辆小电车，对吧？好像还挂了一个什么的士的这个的士帽，好像还挂了一个的士帽。
9: 去年在东海大道和朝天路路口有个小红车电车硬加塞，我没让他加，后面过了东海大道以后往大悦城那边去别我车，最后我用这个邮箱举报，后来交警也给我回复了，这样的处罚是就是压线，
0: 违反禁止标线，
9: 扣一份200块吧。加载的那个呢，当时讲的是不明显，然后是打电话给我道歉，对，最后就这样处理的。最后那个民警的那个指示下，那个人打电话。

0: 话给我道歉了，
1: 里子面子都有了啊。
0: 憋扯的那个不明显，他憋了我两次，啊，就是两次吧，不是太明显。对，讲错了，是憋扯，
1: 就是阻碍后方车辆通行，对吧？好的，你看这又是一个举报成功的案例，这个呢就可能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位听友姓周啊，后面车呢想强行变道，他就没让他，好，没让他之后呢，后面车超过他之后就强行这个别车啊，这就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了，这就有明显的这个主观恶意了，对吧？这个也查实了啊，交警也处罚了。微信当中呢，孙先生就说，他说呢，现在的行车记录仪根本就不需要截图，只要讲出他要拍照这个口令，就会立马抓拍，然后连接手机就可以下载下来就行了。他就换了一个新的行车记录仪，时间水印都是自动校准的，挺好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经历，大家也可以互动啊。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前车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或者说举报车辆违法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大多是什么情况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47。我们今天说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被其他的这个车友举报了啊，就是在他后面的一辆车，然后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的交通违法，然后呢是发给了交警部门。我们刚刚也说了，不是说你只要有照片，这个违法就可以成立的，或者说呢交警就可以受理的。他也有一套程序，你必须要按照交警的程序和要求来，符合条件警方呢才会受理。但是呢这位听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就被受理，而且呢也是作为了行政处罚的依据啊。他个人觉得呢也没有异议啊，只是说呢给各位一些提醒啊，就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多多小心啊，可能交警监控设备抓不到啊，但是呢你不排除后车有行车记录仪啊，你不排除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一不小心得罪了谁啊，这都有可能的。那不少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啊，这是我们三群的一位朋友有诚意，他说呢他曾经就被举报过。
5: 我去年夏天下大暴雨，路上有积水，我也没注意，呀开车见到水，见到那个外卖原山路一身的水，交警队打电话讲有人举报我碰到他上水了，我讲举报我就过去呗，到现场到交警队，交警讲的你等，我们在中间调解一下，你向他道个歉，你赔他对吧300块钱买个 TV 扇对吧，这事情就过去了。我想管呀，这有什么呢，原本也就是我的错，结果打电话给对方，他不愿意来，非要处罚我啊。后来交警也搞得也很无奈，讲的你看人家执意要处罚你，那怎么弄，那就罚呗，后来罚了我300块钱。事后我也气啊，行，你们不也有违法行为，我也举报你们，我也举报他们，我看到外卖员闯红灯我也举报他们，也都成功。
4: 那外卖员估计呢开的是这个摩托车

0: 骑的是摩托车，应该是这样吧。他是行车过程当中不小心，然后这个溅到骑车人身上水了，被别人给举报了。但是交警部门也受理了，受理了呢，对方说我不要赔，我只要向你对你进行处罚就可以了啊。
1: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这个交款记录，罚款记录是不是三倍？讲错了，
0: 嗯，
1: 是两项违法行为。第一个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因为我从欧尚对面就是朝阳路由南向北，我走辅道过来的。
0: 哦，
1: 罚我，这怎么罚我四倍的呢？两个档呢，我记得很清楚，两个档呢后来没扣分，罚了四倍，好像都是不按规定车道，
0: 不是，
1: 就是站着非机动车道走的，好像以这个。罚的，
0: 你应该是两个交通违法，一个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按，就是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通行规定啊，这也是上限好像就200吧，但是这两个交通违法好像都是不扣分，这个我觉得有点可的上限来了啊，因为呢就我刚刚说的，你第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他可以罚你2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当然也可以罚少一点，没有问题，这个呢可能还要看我们安徽省的代码，它可能是不是代码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但是也不是啊，这代码它对应的有什么警告啊，罚款多少钱啊，对，不一定就是按上限走啊，包括呢你另外一个交通违法呢，就是你溅到行人身上水了，就是你机动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或者是道路通行规定，你这个违法也是可以处警告吧，处警告，然后呢是2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呢这两个违法都是按照上限来了，所以呢这位朋友被罚了400块啊！
1: 交警也是好意，交警讲呢，我们就不罚你了，罚你这个钱，对吧？你给他对吧，买个 T 恤衫，对吧？给他300块钱，这事情就了了，都好看，你再道个歉。我说行，这有什么，对吧？原本就是我的错，他不干，他执意要处罚我，你看看。
0: 是这样的，就是交警要对你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对，你必须要接受处罚。只要能够证明你的违法事实，这是第一。但是呢你说交警协调说你掏300块钱给对方买这个 T 恤衫，这个你可以不接受的，对，这不是交警的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当然也算是调解一下啊，对吧，也算是调解一下，当然你可以不接受啊，都可以。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来，当事人刚刚发信息过来了，得不得不得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事儿呢他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收到的违法信息，当时呢他也很纳闷，他说明显是后车举报的交通违法的照片，他说呢就想来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节目群，这个举报是不是有奖的，我明确告知这个肯定没有任何的奖励啊。哦，怎么回事，他说呢他查了一下记录，违法当天呢还不是他开的车，他问了一下当班驾驶员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确实是正常行驶，本来是直行的，后来呢接了一个订单右转去接乘客，所以压线了。他说呢这个当班驾驶员呢也很菜，干了一年的网约车扣了大概有40分了，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扣40分对应的要罚多少钱，对不对，扣40分了，你对应你要罚多少钱啊，往少了算，1分对100，40分4000块，我的天哪，你这个车开的全部交到交警队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也可以发信息，包括可以发语音。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来，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沉默是金，他的态度是在路上行车，那些故意的或者是有挑衅行为的驾驶员，他说我举双手赞成到交警部门去举报，但是呢，作为驾驶员呢，经常在路上行驶，他说没有100%，也有90%以上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他个人认为呢，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是这样的，就是但凡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给别人造成干预、造成影响的话，谁又会举报你呢？像我刚刚说的，他又没有奖励，对不对？还有朋友 DZG， 还有听众阿兰，发了几条信息。这样吧，我们放在明天来说，好不好？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然后我已经把节目话题发到我们的群当中了，就有朋友表示说，嘿，今天孟竹发话题，哎，这儿有故事了哈。
1: 一般情况下是这个
0: 吕彪发
1: 1000次。都是有999次是我发，除非我不在。
0: 也不存在你999次。
1: 对，
0: 你请假的次数比我高。
1: 哦，可是呢。
0: 难道不是吗？但没有什么故事，就顺手就发掉了而已。
1: 对。
0: 有发现你们都是很细心的人啊。
1: 好，节目呢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白露时节呢，暑气消，凉意生，然后天地间呢正悄然进行着就是由夏到秋的这样一个过渡。那未来几天呢，晴朗干燥的天气将会继续维持。白天呢，可能我们感觉到就是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啊。这个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昼夜温差呢开始变大。那大家就是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晒。另外呢，就是在早晚时段，带上一件薄衣服啊，这个防止它降温，对不对？
0: 因为它早晚就是温差变大了嘛，湿度锐减的空气会让秋燥更加的明显，所以呢，可能平时我们会容易出现一些口干、皮肤干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日常的话，大家可以多吃一点什么银耳、百合、梨这样的，少吃辛辣、烧烤等燥热食物，减少这个燥邪伤身。那今晚呢，到明天晴转阴天，17到29度，明晚到后天阴天，21到27度。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说到的话题啊，是跟这个勇气有关系的。
0: 爱真的需要勇气，
1: 这句话唱的也不错，爱真的是需要勇气的。然后那个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儿。
0: 对，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可以分享分享你的故事，对吧？
1: 我一眼就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我们的车友会群当中说在老婆怀孕的时候被小偷偷了，然后呢在马路上跟这个小偷对头、再然后呢就是被他同伙从背后袭击，干了一脸血。
0: 哎呀，被小偷偷了。
1: 对。

0: 还很厉害的，对不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的。你这个属于什么？你这属于一打二，一挑二，对吧？
0: 有可能是多呢，还不止二呢。
1: 哎，对，有可能哦。所以后来，这个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估计人家小偷也跑了。
1: 就你的东西没有被偷走吧？
0: 这后面有没有
1: 被抢走吧？
0: 就是我们预知后事如何，然后你什么时候分解呢？
1: 就等他分解吧。
0: 对。
1: 还有朋友说学游泳这件事情。
0: 哦，学游泳，我觉得这个游泳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1: 求生技能算是，对吧？
0: 对。
1: 对。就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还是就是。其实应该可以去学一下游泳的。
0: 刚才那个跟小偷对掏的这位朋友，说了，
1: 人同伙4到5个
0: 呢。
1: 哎，你真厉害啊！我发现，有人说，哎呀，说到勇敢这件事情，那就是不知道婚姻是啥事儿，把婚就结了，不知道怎么带孩子，现在俩。其实，哎呀，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在这个我们都第一次当人了，对不对？
0: 你以前真的不是人呢。
1: 就所以那就经常那句话会说啊，哈，谁不是第一次当人，为什么我就要让着你啊，不啦不啦之类的。
0: 汪助理说啊，这个以前有一个段子，全天下最勇敢的人就属女人了，干了两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第一个，不懂男人为何物，竟敢以身相许。第二，不懂如何教育，竟敢生儿育女，往后的一生全靠蒙，蒙对了幸福一生，蒙错了万劫不复。
1: 勇敢吧，他说，确实很勇敢，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为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点个赞，鼓励一下。
0: 我以为三八妇女节又到了。
1: 哎，今天啥日子？哎，今天哎不是三八妇女节呀。
0: 今天的这一天呢，是这个月的最中间一天，
1: 9月15号，915。但是今天也是一个就是控盐日。
0: 哦，控盐日。
1: 对，就是为什么要把今天就是设为这个控盐呢？叫915，它谐音就是就要五，这个五呢是5克。
0: 哦，
1: 对，
0: 那也可以讲就要捂，捂住的捂，春捂秋冻讲的。但是秋天好像是冻，不是捂。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到这个日子，然后是这个节，到那个日子是那个节。
1: 我跟你们讲，
0: 你要是365天的话，每天都一个节，过得也挺累的，你讲是不是？
1: 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其实有新的朋友可以去每天搜一搜，
0: 就
1: 可能它就是一个什么节，
0: 今天什么日啊。
1: 对
0: 对
1: 对，就所以你有档无的看一看。
0: 对。
1: 要天天过节，真是那也有点疲惫。
0: 对。
1: 那就没意思了，给他节这个节这个东西，就是偶尔来一下嘛，就很有意思。
0: 对
1: 对，
0: 就类似于过年，我们小时候可喜欢过年了，对不对？又不用写作业，然后还不用被大人打。我讲真的，就是你过年那几天，就算是游戏厅打游戏，被家长知道了，旁边的家长都会讲，哎呦，别打哈、哦！大过年的，
1: 对
0: 对吧？感觉
1: 过年大过年的干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原谅。
0: 对，它就是一个护身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考试考得不好也没关系。
0: 对，
1: 对吧？都过年了，哎呀，算了，要开开心心的，没事儿。
0: 对，
1: 这个开学之后再努力吧。这个样子。那如果这样的话，暑假好像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去这样讲了。
0: 对。刚才那个和小偷对打的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下，哎呀，这个我以为就当时就一个人呢，上去就打了，然后过来4、5个，然后呢，他讲那个时候年轻，血气方刚的，刚退伍回来，但是谁都能打得过。你看，就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的话，经常会怕人家会报复嘛。你别讲那个年代，现在也是这样的。
1: 对。
0: 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什么先给他，然后回头再报警。对不对？那也许人家手上有凶器呢，对不对？

0: 刚刚那位朋友就说人家手里都戴手扣的，
1: 嗯，
0: 一拳就给我打的一脸的血，
1: 嗯，啊，反正那个孩子，
0: 那个孩子也被我打的不行，还要补一句，
1: 最后一句是不是杜撰的？
0: 这反正怎么都得要
1: 补一句，最后挽回一点面子，
0: 挽回一点，挽回一点，
1: 很厉害了啊，就勇气可嘉啊。
0: 哎呀，还有朋友留言说，我做过最勇敢的一件事情，就是腿上一共缝了11针，左腿膝盖4针，右腿小腿7针，没打麻药。
1: 哎呦，很厉害啊！
0: 为什么不打麻药？告诉我为什么不打麻药？
1: 就关于这个缝针的这个事情，我听到过很多都没有打麻药的。对，
0: 某些部位它是不能打麻药的，但是
1: 呢，
0: 哎，但是这个是腿上也不能打麻药吗？
1: 哎呀，
0: 吕彪有没有？啊，吕彪，
1: 哦，你不要问我，我没有，谢谢。
0: 特别害怕。
1: 哦，然后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哎，你要叫缝针的话，那我还真没有缝过来讲的，我的天嘞。谢谢你哈，
0: 这话不敢讲，哦，是吧？
1: 刚才是由吕彪扮演的吕彪讲的，更没关系哈。
0: 这话一点都不敢讲。
1: 对，然后那个有朋友就讲啊，这个从小到大，一直到结束学生时代，我都是一个内向的人。很多年前，我给媳妇儿过生日，当时在阿财，当时没有订到包厢，只能坐大厅。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长得像王杰的街头吉他手问我要不要给老婆献唱一首。我其实内心很紧张，可是也借着酒劲儿，就唱了一首小琪的《你是我老婆》。唱完之后，没想到大厅其他吃饭的人为我鼓掌，旁边桌还有让我再来一首。哎呦，现在想想当时还是挺香的，讲的。就真的有时候鼓掌，就旁边人的反应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对
0: 对，
1: 他
0: 就如果你真的唱得好，别人给你鼓掌的话，你会觉得自己脸上倍儿有面子。
1: 对，这个掌声啊，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啊？它会让一个自信的人啊，就是让一个不自信的人，然后那个
0: 变得
1: 自信起来。
0: 没错，
1: 让一个自信的人，他就在这种掌声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掌声当中迷失在当中。
0: 干嘛变得自负吗？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说到的是，说一说啊，分享一个，就是你当时觉得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光良所唱出的《勇气》。那在放歌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听友都分享了自己关于勇敢的故事。
1: 是。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有朋友说，高二的时候情人节买巧克力，跑到人家班里，哎，给送到他手上，可算？我说也算吧。我说你当时是在追求的阶段吗？他说对，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在追的阶段。回想那个时候胆子也是大，我前脚刚走楼梯转弯处就碰到他们班的班主任朝他们班去了。
1: 然后
0: 有人问，哎，那女孩子有没有接你的巧克力啊？
1: 他说接了呀，那也是初恋了，最后没在一起。
0: 这就算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1: 要是你当时很喜欢一个男生的话，你会这样做吗？
0: 给他送巧克力吗？
1: 就类似于这样的，比如说情书啊。
0: 会。
1: 哦，那你胆子怪大的了。
0: 我会。
1: 我看不出来我不敢、
0: 就是我可能我会勇敢的表达爱吧。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得确认对方对我也有一点感觉，我才会这样做。
0: 哦，你不会贸然行动。
1: 我的妈，那大街上面那见到喜欢堕落来这样的，那上去送东西那做不到。
0: 不，你又不是不认识人家，人家又不是不认识你。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0: 你如果给一个陌生人送东西的话，那多少有点奇怪了。
1: 你是不是要找我借钱是吗？一盒巧克力就想问我借2000块钱？
0: 哎，你有零散的2000块钱？
1: 那个，我跟你说，巧克力我先收了，2000块钱没有。
0: 哎，这巧克力呢，我就当我谢谢你了啊。啊，你说到巧克力这件事情，我们听友说，我大学时期也有女孩子送我巧克力，但是我是不吃的，后来我给辅导员了，最后他们在一起了。

0: 不是，你给辅导员了，然后那个你跟辅导员在一起才对。
1: 哎呦，真的是，你这个叫什么？你这成就了另外一对。
0: 哦，他跟人家讲，那个这个，他给辅导员讲，这是那个女的送给你的。
1: 就是我们的听友啊，就留言说，哎呀，也没什么勇敢不勇敢的，找了个母老虎结婚了，算不算啊？我超勇的。就好多人就说我截屏了，
0: 嗯，
1: 好，我要发给嫂子看哦。还有人说你中午喝了还没醒呢，还有人说你今天这么厉害。还有人说，哎，家里榴莲刚吃完。有人说今晚可能都不是跪搓衣板了，今晚是跪玻璃渣。
0: 有时候吹牛叫什么？一时爽。
1: 人心想，隔着屏幕你能拿我怎么样？哼。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0: 嗯，
1: 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共同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嘿，有朋友说18岁那年啊，我写过一封4000字的表白信（括号），后来发现其实也是一封离别信。这是一封离别信。他说然后被拒绝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情书，
0: 受伤了。
1: 你太厉害了，能写这么多作文的。
0: 不行，我要听一首情书。主持人，我要点歌。
1: 来，放一首情书。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听一首那个刚刚那个。这是一封离别信，蔡健雅的一首歌。
0: 你唱的就是让我已经忘记了
1: 原唱是怎么唱
0: 的。好棒，真的唱得太棒了。
1: 这是我的魔力。
0: 真是。

0: 的尊严。哎呀，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情书》。我发现今天这个大家都分享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啊，有朋友感觉是开玩笑的，有朋友感觉说的是真的。
1: 对，
0: 我们听友说，我老婆知道我手机密码，这算不算勇敢？
1: 那也算。
0: 我说你手机里面秘密怪多啊。
1: 对。
0: 有人讲这个什么新的勇士出现了。有人讲好担心你媳妇儿看见你的手机群聊天，你变成。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到的是关于勇敢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呢？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朋友说今天的歌播得好，那今天放了一首《勇气》，放了一首《情书》。
1: 嗯，
0: 有朋友说爱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今后在一起。那我想说，其实真的是，哎呀，这个相扶到老。然后一起住进养老院，不是也是一件怪开心的事情吗？
1: 对对对，关键是和谁一起住，对不对？
0: 对呀、啊。然后我们蚌埠也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了，而且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可以说它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空气也很清新。
1: 对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背靠着背，
0: 坐在地
1: 毯上、
0: 不是地毯吧？对，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蚌埠的城头康养中心了。听说呢，还是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呢、非常的靠谱，
1: 不用听说它是真的。
0: 对对对对，
1: 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
0: 是的。
1: 多大呢？整整170亩地啊，8万多平方米的这个大社区，足足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0: 那我们选择一个这个康养中心，不光要看环境，它的服务也是一定要到位的、对不对？养护医学你放心，全都有，一站式搞定。
1: 嗯，如果各位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提前给自己规划规划，记得打电话咨询0552-738-7777。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了，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孟文蔚所唱出的《爱我的请举手》。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刚刚那位朋友不是说嘛，说自己的手机密码，媳妇儿知道，然后就是有人讲啊，那又怎么样？我女儿、儿子都知道我手机密码。吕表来一句，嚯，一点秘密都没有，还不好玩。
1: 对，这个叫吗？一个是手机上没有秘密，第二个那个手机上没有钱。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关于这个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你看马上这个中秋国庆都要到了，大家有没有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呢？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带上这个护肤品的小样就很合适，
1: 方便，
0: 对，又不沉，然后又不占地方。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当中啊，它包含了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配齐，平时你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的方便的。
1: 是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
0: 价格，
1: 价格，
0: 对，
1: 价格呢，就是现在双节专属价格是229，而且还送礼盒礼袋。那不管是自己试用呀，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价格呢，229，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到时候价格就是199。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哎呀，有朋友留言说，说到当时觉得自己很勇敢的一件事情，他说那个时候是学生时代，在火车站前公交站台遇见，小偷正在偷东西，我没有犹豫，直接大喊抓小偷。现在想起来，佩服当年那份毫无顾虑的勇气。
1: 真是，我和同学那个时候亲眼看见人家在那个
0: 偷东西啊，
1: 公交车上面偷东西。
0: 哦，但是你们喊了吗？
1: 我们那个时候还小，
0: 就
1: 当时
0: 也不敢，对吧？
1: 通过他们的眼神交流，车上有6-7个人。
0: 哦，
1: 嗯，
0: 哇，你洞察力可以啊！
1: 我的妈了，反爬30年。
0: 因为有的时候他不敢喊的原因也是怕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很多人他的洞察力非常的强，但是却没有防，你看防这个偷防那个偷，却没有防住别人偷他的心。
0: 谁偷你的心了？马上再放一首偷心。
1: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0: 现在想要放首歌都硬找词，
1: 对，还硬要往上靠，还要讲剧情，你讲
0: 对，
1: 不容易。
0: 你看看，我们讲个广告都要硬扯。
1: 嗯。
0: 有人讲月入2000的时候就敢结婚生子，如今月入3000敢生二胎，就问还有谁？
1: 那你真的是勇气可嘉。
0: 哇，你好厉害呀，这日子都怎么过啊？
1: 你别讲月入3000敢生二胎，你就月入10000我也不敢生二胎。
0: 哎，这真的现在感觉养孩子这还蛮费钱呢。
1: 是的，就是
0: 对吧，
1: 就是这个钱它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从你的指缝当中溜走了，跟时光一样。
0: 时光，时光慢些吧。
1: 我要听许巍的《时光》。
0: 怎么唱的？
1: 啊？
0: 哎，你怎么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好，那这首歌还蛮欢快的感觉。哒哒。
1: 对。
0: 啊，这倒可以的，比我刚刚讲的那首要这个欢快多了。
1: 啊，
0: 我那时光慢些吧，
1: 比你那个欢快多了，你那个太悲了，真是。
0: 对对对。

0: 小朋友说，哎呀，一个人冬天夜晚走香路，一路的风，讲的有人讲多好，晚上还有人陪你唠嗑。
1: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有人说活人是最怕的，对，活人是最吓人的，
0: 人比鬼可怕是吗？
1: 是的，人心
0: 割肚皮，
1: 对呀，
0: 总有刁民想害朕。
1: 嗯，
2: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
0: 还有人讲，我觉得我蛮勇敢的一件事情，拒绝领导的不合理分工。
1: 然后呢？
0: 然后起义失败，被领导穿很久的小鞋。
1: 哎呀！
2: 是我难以再回去的走，
0: 感觉后者比较惨。
1: 对。说话大大喘气啊。
0: 哇，我们的听友，这位听友很厉害啊。
1: 嗯，
0: 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照片，他说我是见义勇为，空手夺刀，我超勇的。
1: 厉害厉害厉害，
0: 道德模范。
1: 对，
0: 哦，你真的很厉害啊。
1: 对，我们一直说我们非常敬佩这样的行为，但是首先第一个要学会保护自己。
0: 当然当然，你也要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跳下水去救人，
1: 对，
0: 可是自己没有上来。
1: 对，
0: 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有看到过，对不对？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它呢就是咱们蚌埠的城头康养中心了。风景非常的好，蓝天碧水的，空气也很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一样，而且呢还是首家国企企业专业的养老机构。然后呢它是整整拥有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超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是的，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除了环境之外还有哪些呢？养护医学全部都有啊，这个专业康养，我们就要找专业的这个机构嘛。
0: 嗯，
1: 然后长辈舒心，子女也更加的安心。如果大家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说自己有一个提前规划，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咨询，咨询电话是052-738-7777。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有朋友留言说，7年前用2个月的时间考到驾照，考完驾照的第二天自己去买车，提车也是自己一个人去提回家的，然后就开启了自己一个人开车上路的历程，无人陪伴，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当时不觉得有什么，过了2-3个月之后，开车不紧张了，上路轻松自如了。再回想，哎，感觉自己好勇敢哦。
1: 作为一个女生来讲的话，她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0: 对，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哎，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哪里提车的？是外地吗？还是就在蚌埠呢？他也没说提车的地方在哪里。
1: 我当然提车的时候就是在汽车城。
0: 啊，
1: 然后我是早上拿到驾照，中午去提车。
0: 你也可以。那我觉得作为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他开车的那个反应力可能要比女生要好一点啊。
1: 嗯，
0: 等等等等，而且就是他刚刚拿到驾照，很多人刚刚拿到驾照他不敢上路的。
1: 啊，他一样在蚌埠汽车城。
0: 哦，
1: 对，
0: 就真的很多人就拿到驾照不敢上路，即便上路的话全程40码。
1: 对对对，
0: 顶多40码，
1: 40估计将够了
0: 啊。对吧，对，不，因为你很害怕嘛，就也是一个常事儿。
1: 对，
0: 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开车这个东西反正就是熟能生巧，
1: 是，
0: 对吧，越开胆子越大。
1: 对，
0: 但是不建议大家这个无所顾忌的开车。
1: 嗯，
0: 有人问养老院里有足疗吗？你要不然你投一个项目在里面，要不然
1: 对，你进去你就是总，
0: 对，你
1: 牛总，
0: 牛总。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医生，我听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还会把牙齿洗松，是真的吗？
8: 这是很多人对洗牙的误解。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合口腔医学分会成员谢宝强。
10: 生活中不少人对洗牙存在诸多顾虑，始终不敢轻易洗牙。很多人听信传言，觉得洗完牙后牙缝会明显变大，牙齿会变松动，认为洗牙会损伤牙齿，破坏牙周状态。事实上，这是大众普遍存在的口腔认知误区。牙缝变大，牙齿松动，从来不是洗牙所导致的，真正的元凶是长期堆积的牙结石。健康的牙齿本身是存在自然的生理缝隙，这是正常的口腔结构。长期疏于口腔清洁，牙菌斑、食物残渣会不断堆积钙化，形成顽固的牙结石，牢牢填满牙齿缝隙。这些堆积的牙结石会假性撑住牙齿，不仅遮挡了原本的牙缝，还营造出牙齿稳固、牙缝细小的假象，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己的牙周状态良好。洗牙和牙周结制的核心作用是彻底清除牙齿表面和牙缝深处的牙结石、牙菌斑。当堆积已久的牙结石被清理干净后，原本被堵塞的牙缝自然显露出来，牙齿失去了牙结石的假性支撑，短暂会出现轻微松动感。这并非洗牙造成的损伤，只是还原了牙齿最真实的牙周状态，是长期牙周问题暴露了正常表现。那么如果我们长期不洗牙，危害会持续加重，牙结石会反复刺激牙龈和牙槽骨，持续引发牙龈充血、发炎、牙龈萎缩，同时造成牙槽骨缓慢吸收，让牙周支持组织不断受损，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的问题持续加剧，最终诱发牙周病，严重时还会出现牙齿脱落的情况。定期洗牙和牙周护理是阻断牙周病变、保护牙周组织最有效的方式。对于健康成年人，建议每年定期洗牙1至2次，有效清除口腔污垢后维护牙周健康。患有牙周疾病的人群可遵循医嘱，适当增加洗牙或牙周护理的频次。洗牙后短暂内出现牙齿敏感、酸软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短期内即可自行缓解。大家切勿被传言误导，忽视定期洗牙的重要性，提前做好牙周养护，才能长久守护牙齿稳固。最后提醒大家，洗牙是目前公认的维护牙周健康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之一。如果您对洗牙仍有顾虑，或长期未做牙周检查，建议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牙周科或口腔科，由医生评估您的牙周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您的节制方案。定期洗牙才是真正保护牙齿、防止松动的长久之计。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

0: 源城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晚的6:0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哎呀，这个今年的中秋前夕，你们知道吗？月饼的销量下降了，而且消费者呢集体拒绝为高溢价和过度的包装去买单了。根据了解哈，今年主要门店月饼的销售额同比下滑，礼盒销量暴跌，100元以下的月饼成为了市场的主流，销售火爆，而200元以上的月饼销路惨淡。部分商家直言拿的人比较少，超过500元的天价月饼占比已经降到不足2%了。哎呀，你看看。

0: 这个大家
1: 越来越回归现实了。
0: 对，就是追求朴素之感了。
1: 我要的是好吃，
0: 对，
1: 不是只有好看。
0: 就所以可能买那种很包装很精美的，很贵的，那可能是这个是送礼去了，
1: 是，
0: 对吧？平时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吃一吃，应个景啊之类的，那100元以下的这个月饼确实是成为了今年市场的主流。
1: 正常我们自己吃的话，就是这样的价格也足够了啊，
0: 对，
1: 足够能够满足了。
0: 哎，所以朋友们，这个中秋节的话，你会吃上一个月饼吗？或者是你喜欢吃？
1: 这个问题问的，
0: 就有的人他不吃月饼，
1: 对，有，
0: 对，就你会不会就是为了应景，哎，我选择吃个月饼？
1: 有可能，
0: 有可能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1: 蛋黄莲蓉的就不错了。
0: 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有一个南京的同学，他竟然给我发信息，他发来了一个
1: 月饼。
0: 对，他发来一个，他问我，
1: 哦，这是给你一个月饼是吗？
0: 他说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月饼确实是，就是他在这个网上写的，说确实是本地一个很火的隐藏美食，每年中秋前后都有很多人专门去买，就五仁月饼。他问我说，哎，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啊？
1: 真不知道。
0: 我说我说我没吃过，这个价格是大概1斤28块钱左右，说这网上写的，说这是很多人的真香选择，即使是不爱吃五仁的人也可能会被圈粉，馅料给的很足，有芝麻、瓜子仁、核桃等等，口感香甜不腻人，他就问我好吃吗？我说那五仁月饼能有多好吃啊？
1: 对，
0: 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来一句懂了，去背了。哎呀，有朋友留言说，我比较勇敢的一件事，一年内搞定落户、买房、装修，然后带两个孩子来天津上学，应该也算挺勇敢的。
1: 这个已经是非常勇敢了。
0: 我觉得你很厉害，
1: 对，
0: 你很独立。
1: 对，
0: 他说没亲戚，就一个朋友，离我家开车还要半小时，真是增加了人生的难度啊。哎，他这样的话是还挺厉害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新时代的新兴女性，对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让你觉得曾经做过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朋友说，我朋友怀孕，隔壁桌五个壮汉喝酒抽烟，我鼓足勇气上去说明情况并劝阻，所幸对方理解并且积极配合，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他说因为那个是很挤的一个苍蝇馆子，对，然后呢就是老板在忙也没有服务员，这个样子。
1: 还好你没有碰到那种不讲理的酒鬼。
0: 对，如果是遇到了那种非常不好的现象的话，这个真的是还挺糟糕的。
1: 我都一讲出来，我就感觉我又想演了。对，
0: 我觉得你一开始第一句话肯定是开始晕了。
1: 对，哥们俩啊，怀孕，你换个地方去吃，你搞笑的，我们这五个人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呢？你出去吧，你搞什么玩意？
0: 但是我跟你讲，你喝到这种程度，也基本上该回家了，
1: 是吧？
0: 对对。

0: 有人说结束了一段三年半的感情。
1: 嗯，彪哥刚才学不是学的，感觉就是他的本色。嗯，
0: 说他喝酒后的样子，他不是。
1: 我喝酒后的样子就是超级安静的，就是不会像那个刚演的那个样子。
0: 他没有酒毛。
1: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
0: 这还是很有素质的一个人。对，他虽然会断片，但是依然很有素质。
1: 对对对，
0: 耍酒疯可以回家耍是吧、嗯、在外面保持一个清

0: 进行了这个什么良好的形象。
1: 我一向是看不惯那种耍酒疯的。
0: 嗯嗯，
1: 对，就是平时的一些压抑啊，
0: 嗯，
1: 就平时他可能一句话不讲，哦，就借着这个酒劲，然后来讲一些不敢讲的话，平时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儿，对，就是以这个喝多了为名。
0: 我觉得我跟你讲，就像这种啊，他还是留有三分清醒的。
1: 是的，
0: 他如果真的喝多，真的喝多了，他的行为是不是
1: 不受控制？
0: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说，
0: 就类似于说瘫倒在地呀、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睡着啦，
1: 像
0: 这种，我觉得。有人讲，我家就住在第一附近，每年8月15都要从这儿来买几斤月饼。
1: 嗯，
0: 他家最有名的月饼是豆沙馅的。
1: 哦，豆沙的。
0: 豆沙的、嗯、哦，那我觉得如果豆沙和月饼如果再结合在一起，它的热量应该很高很高了。
1: 怎么讲呢？这个月饼哪一个？
2: 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哎呀，分享到了这首背景音乐呢，是来自于赵雷所唱出的一首歌，叫做《南方姑娘》。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播放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一个新闻背景的。
1: 嗯，
0: 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赵雷他不是在北京鸟巢开了一场演唱会吗？
1: 是。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场演唱会当中，前排有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地站起来，就而且就是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1: 嗯，
0: 他来了一个这个求婚仪式。
1: 嗯，
0: 然后呢，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个导致后排的观众齐声高喊坐下坐下，因为女方激动地站起来，而且又想在那个大屏上能有所显示嘛。
1: 嗯，
0: 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现在已经上了热搜。就是然后当事人谢先生啊，他在拍摄这个视频之后，他就把这个视频就发到了网上。他表示说自己花了大几千块钱购票，只想安安静静地听歌，并且发布了视频，还原了当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1: 嗯，
0: 哎呀，他表示说我的天哪，我花这个钱我是为了来看演唱会的，我不是来见证一对陌生人的幸福时光的。可是网上有两种声音的出现，恰恰代表着两种视角嘛。
1: 嗯，
0: 一个是共情浪漫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谢先生这种，你挡住我了，对不对？就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曾经啊，这个现象是很多人，就很多人可能就是会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仪式，一个环节。
1: 嗯，
0: 可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为却是被大家不断的吐槽。真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视频吧。
2: 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站起，导致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此前还向周围观众撒喜糖，保安随后进入制止，场面一度尴尬。有网友认为观众高价门票看演唱会是为了欣赏歌手的表演，而非观看陌生人的私人仪式，也有人觉得遇到了可以送上祝福。
3: 或者求求了，千万不要让我们遇到，千万不要让我们遇到，我们真的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坐在鸟巢里边听雷子给我们唱歌，因为太不容易了，票太难搞了，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愿望。然后果真就在我们 A 一区，就在我们前排，突然之间在唱那个南方姑娘的时候，蹦出来俩人，穿着预制的已经啊打扮的浑身是婚纱的礼服，戴着头纱，穿着婚纱就站起来了，我们就完了，就是坐下坐下坐下，结果所有的人周围前后几排的人就一起在那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可能当时呢就是有点挂不住了，然后当时人就坐下了，刚叫坐下就开始往我们周围开始疯狂的撒糖啊，就各种扔糖，扔糖之后呢，我是被砸了一下，然后我身边有个小孩也被砸了，有很多人就开始抢这个糖争抢，在争抢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行了，可以了，这时候就引起了场内的一阵骚动，就惊动了当时有六七个保安过来啊，就把这一对当事人就给呵斥住了。之后我们前后几排这些一起喊的朋友们啊，就是不认识的啊，就在那纷纷鼓掌啊，就觉得终于啊，这个坐下了，也有人这个能站起来喊上两句了。这事儿，但确实啊，我也吃人家糖了啊，这个咱也吃人嘴短了啊。这事儿我就随手发了一个抖音，然后呢，鸟巢里的信号极其不好。当我看完那个演唱会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现十多万余了。我说这事儿要上热搜，然后我就开始往家走。当我到家的时候，发现完了，数据已经跑到将近200了。我说完了，这事闹大了。然后就评论区里边就是支持的跟不支持的就开始交锋了，观点有点交锋了。但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觉得你不要影响我，然后你又是穿着预制的婚纱，我们不愿意去被打扰，类似这样的声音格外的多。然后我的私信就真的全部来问候我了。当这条视频数据跑到将近240多万的时候，我就在这些私信当中看到了一个号称自己是当事人的信息，他说他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已经报警了，要求我把视频下架或者是隐藏。然后呢，我就先说了一声抱歉，然后我说对你们造成了不应的影响啊，我说抱歉，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情给隐藏掉了。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这样就过去了，对吧？这事就翻篇了。结果我没想到，今天所有到目前为止，南方。

0: 张家、潇湘晨报、齐鲁晚报等多家官媒开始就是说这件事情了啊。然后当我回过头来再看我的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到下架了，就我自己是已经看不见的。然后那些在原视频里边觉得没有吵赢的人，就开始在我的另外的视频里边疯狂的骂我，疯狂的喊话我，然后我就不停的在控评，就是
1: 我都要成作家哥了。
0: 说实话，我觉得还挺无辜的。无辜的点是，第一，我们真的是花了大几千块钱，好不容易搞到的票，我们又作为内场，你又刚刚好正正好好的挡在了我的前面，然后你们又是有备而来，然后你们去仔细的看原视频，女主就是努力的还在那挥手说嗨，拍我，我要上大屏。就
2: 大家，
0: 我们抢票花了钱，奔赴千里，我们是不是要成为别人幸福的义务见证者？如果说你们不是有备而来，如果说你们不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视线，如果说。
3: 但是他特别有意思，说你们应该在邓紫棋的他们的演唱会上求啊，但是这个不合适啊，这是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这刚刚这个事件已经听得很足够清楚了。
4: 有朋友听到之后就讲，浪漫吗？一点公共道德都没有，还要道德绑架别人，简直是丑陋无比。我认为就是很多东西呢，就是出现的比较少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能够理解，但像这样的行为的话，现在各个演唱会音乐节上面出现的太多了。
3: 对，而且就是说如果
4: 多了之后呢，然后你就感觉就是任何东西多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厌烦。对，
3: 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呢，我觉得就如果他在一个合适的角度，他没有影响到别人观看的情况下，他这样求婚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那当然了，我觉得就是网上的有一些声音表示说我没有这个义务来当你的这个观众吧，这个也能理解啊，对吧？这个网上现在就是两种声音嘛，不知道
4: 怎么讲呢？现在的人活的是越来越清醒了，
3: 对，
4: 越来越不喜欢凑那个热闹，
3: 是的，是的。
4: 然后呢，就是可能这个钱我既然花了，你看他一定是我估计是找黄牛了，本来怎么能大吉欠的呢？对吧？
3: 内场，
4: 对，
3: 还是买了内场的啥A1 区吧，还是啥来着？
4: 我跟你讲，你这个东西你要讲争论的话，你争论不完的。
3: 对，
4: 因为你在现场的时候还会有人跟他后面一起唱，也正常。
3: 对，
4: 但人家喜欢的歌手，人家在上面唱，他不光是要听，他要跟他一起合唱。
3: 我觉得跟
4: 旁边的
3: 人家跟唱这种行为我都能理解。
4: 旁边人家，哎，你闭嘴，你不要唱了啦，对吧？你看，哎，我花了大几千块钱来看演唱会，我听你唱的吗？好 ，OK， 那
3: 这个不就是500的演唱会吗？500的演唱会全程都是观众在唱。
4: 对，但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现场就是喜欢跟着后面一起唱呀。
3: 对啊，对啊，
4: 也都正常。
3: 对，
4: 你要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哎呦，怎么讲呢？就是跟我看电影一样。我非常不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除了是那种环境容易让我睡着之外。就是我看的每一场电影，没有一场电影是非常安静的看的。就叽叽喳喳，丝带。
3: 你咋能都遇到这种啊？
4: 你遇不到吗？我的天嘞！
3: 我真的没遇到过太多。
4: 还有用对讲机的。
3: 没有，我这个没有遇到过，但我也有遇到过，就是讲话声音有一点大的。
4: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3: 叽叽喳喳的。
4: 每个人可能感觉搞笑不搞笑，这个每个人的这个
3: 点不一样。
4: 不一样，
3: 对，
4: 但有笑了他拍腿，然后就哎干嘛呀？这是我的天哪！
3: 不是你还能不让人笑吗？
4: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还有讲话，全从头到尾在讲话，就搞不懂你回家讲不好吗？对呀、啊，就是
3: 我觉得你要交流的话，小声一点交流。
4: 对，你窃窃私语不行吗？
3: 对，
4: 我的天，就咆哮的那种。我跟你讲。你看他买要亲他了，真的。你看，我讲吧。哎呦，我的天哪！
3: 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大家在公共场所的话呢，还是应该要保持一个很有素质的形象。
4: 对，
3: 对对
4: 有时候呢，他包括他小声的去讲话，就是跟那个手机震动一样，就这种。然后他就用这种声音，哎，那个你今天上午吃了什么？我今天上午没有吃。对，现在肚子还有点饿了，就你聊啥呢？
3: 对，有的人是会这个样子。
4: 对，所以干脆吧，就是哪怕家里面看电影， 就是虽然他下映。

0: 至少没有人打扰我，真的，我就哪怕用手机自己看，我可以沉浸式的，就是走进这个剧情，我觉得这才是看电影最爽的感觉。我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去电影院。
1: 有人讲你可以工作日的上午去看，都包场。
0: 嗯，回头我们领导也在，哎，你也在啊？
1: 哎，这么巧！
0: 我就是来抓你的。
1: 刚刚我们提到了演唱会，那还有一个关于演唱会的新闻呢，也是让大家想要来评判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无理了。有一位男子，他穿着女装
0: 啊，
1: 他去看单依纯的演唱会，但是呢被保安禁止进入。
0: 为什么呢？
1: 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吧。事情呢就发生在前两天，四川成都有一位博主，他就发文说自己专程从厦门前往成都去观看单依纯的演唱会，本人持有有效门票，衣着整洁无裸露，因身着女装被安保人员主观判定为
0: 奇
1: 装
0: 异服，
1: 多次阻拦入场。哎呀，这个还说后来呢就是粉丝就换上了外套嘛，依旧被拦，还被要求更换高跟鞋，直到晚上的7:23他才得以进场，错过了不少的演出内容。
2: 我衣着整洁无裸露，却被现场的安保人员主观判定为奇装异服，多次阻拦我入场，随后把我带到站门内要求我更换衣服。我当时十分不解，观看一场演唱会为何要强制要求改动自身的妆容和穿搭，工作人员要求我脱掉高跟鞋换上酒店提供的拖鞋才准许入场，最终直到7:23我才得以入场，大量演出内容已经错过，审美本无高低，穿搭自由应该被尊重，期待成都主办方正视问题，真诚道歉。
1: 你们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博主表示说，现场的工作人员无法出示提前公示的着装限制规定，仅凭主观标准限制观众入场，这个行为是并不合理的。
0: 我无关于性别，如果他愿意这样穿的话，而且没有裸露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也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0: 你凭这个就是
1: 不让人家进场，
0: 那个奇装异服。那如果这套衣服我就算啊，这套衣服如果穿在女士的身上，你会不会感觉到奇装异服？对吧？如果不会 ，OK， 那穿在男士身上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男子的妆造还挺好看的，你别讲他这个妆容
0: 画的可以，
1: 他整化妆画的可以，我也要向他学习。
0: 对，你一个女的都动心了。
1: 对，
0: 嗯，
1: 来，大家就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你听到这些新闻，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好，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完美甄选商城啊。
0: 嗯，
1: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是什么呢？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妆造？
1: 对，因为它的这个皮
0: 肤
1: 状态好呀，
0: 哎，
1: 对吧？所以上妆看起来才特别的啊精致啊，
0: 对，
1: 对不对？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那如果大家中秋或者是国庆有出门去旅行的需求的话，带正装又太沉又占地方。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尝试一下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现在购买的话还来得及呢。里面呢拥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的方便。
0: 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价格啊，现在七件套双节专属价只要229，那是包含了礼盒礼袋啊，不管是自己试用呀还是送闺蜜送女友啊，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那这个价格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19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伴随着这样的一首老歌呢，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有位朋友呢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说这个好消息，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啊。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

0: 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都是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刚刚听说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
1: 多家媒体报道，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那么回事，是吧？但我得泼盆冷水，这就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盯着抽成比例有啥用呢？平台一转身，靠优惠券占比、高速费比例、阴阳账单这些花活，综合抽成照样玩得转。抽成降2%，对司机来说就是一连串数字游戏，左边口袋挪右边，跟我们实际到手的钱有半毛钱关系吗？真正要命的是每
0: 个……你看这家自媒体呢，不仅仅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且呢还进行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进行了一些分析啊。我查了一下，没有听说网约车平台降低抽成比例，而且呢现在的抽成比例并不是一个严格性的要求，并没有呢国家的相关规定，只是呢行业之间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是按照30%以内来进行抽成。当然呢每单情况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单呢抽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再加上呢现在转手单比较多啊，这个几乎等于是硬过拔毛。我相信大家呢也听到过，像我们这边呢是稍微好一点，尤其呢像一二线城市平台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我 T3 接了一单，但是运力分配不下去，我给小猪，小猪分配不下去给高德，高德分配不下去给滴滴，但是呢就在这个转单的过程当中，每个平台都有相应的抽成，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雁过拔毛。所以呢你说抽成是30%吗？没有要求。你说是抽成是32%吗？好像也没有国家规定。现在呢基本上呢像这市区的单子啊，大概呢都是在30%左右啊。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您的这个平台因为大家挂的平台呢我相信也比较多，您所挂的平台抽成最高的是哪个平台，抽成最低的是哪个平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因为什么呢，你必须要知道乘客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平台给了你多少钱，你才知道你的抽成比。但是呢好像现在这个信息并非是对等信息啊，对吧，并非是对等信息啊。乘客看不到你收多少钱，你也看不到乘客付多少钱。前段时间呢这个上海发布了一个自律公约啊，就要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你最起码你在我上海，你把所有的信息能展示的全部展示，不然的话呢作为司机完全是在信息壁垒之内，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呢我看到这个佛山呢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自律公约，佛山当地好像是十几家网约车平台吧，我估计不比我们这多啊，十几家网约车平台，然后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有几项内容，其中呢就有一项是网约车平台你的抽成比不得超过27%，也就是说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关，你可以和当地的网约车平台达成相应的协议的。那既然佛山可以这么做，我相信其他城市应该也可以这么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我们当地的行业公约来执行，不然的话那你就不要进我们的篮子，对吧，你就不要在我们城市当中运行网约车。所以呢这个网约车啊疯狂满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什么网约车平台纷纷降低了什么抽成比例，这个消息完全不属实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博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有朋友就发信息了，狗屁啊，他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该扣多少不是还扣多少吗，同时也提到你看虽然说有些地方的网约车平台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要求来降低这个抽成比例，但是呢网约车平台会的花活也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也评论到，他说你别看是降低了所谓的抽成比例，他无非就是左手倒右手的问题。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网约车平台制造出的阴阳单。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最黑的就是这个滴滴，没有比它还黑的，你看看你看看啊，只干了一点钱够干啥了啊，什么都不够，我一分钱没挣到，那平台挣了钱啊。
2: 大家都在为平台打工啊。这位叫周周的朋友呢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今天的在线的时间呢是7:04，口碑值是多少呢？570，这个口碑值应该是不低了吧。接了几单呢？接了8单，在线7:04接了8单。流水是多少呢？流水是72.7块，也就是说呢他今天在线时长一个小时还不到10块钱，9块多，对吧？在线7:04，流水72.7啊。哎，周周，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像你的这个每单的抽成大概是在多少吗？我在这个界面也看不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是不是每单情况呢多多少少呢有一些不大一样啊。周周有没有在听广播？你的流水我看到了啊，是72.7，我不知道这个流水是在平台抽成多少之后你剩下的流水。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主持人你好，你让这个地呢，你让那个我们就讲那个王源车地呢，那个提升超脱的事。外边嘛，他现在他讲的讲实际看的给我们多了，但变相又讲给乘客了，乘客又有券。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单，就拿昨天上午那个单嘛，9点多钟，景点酒店到11桌，1共0多。王源车给我们价格呢是6.83块。我试着想了，我为什么能给他6.8块？他完我们起步价7块，他不会平台就抽1毛起吧？我平台没那么大碗。
2: 然后呢？
7: 我就无意中跟乘客聊到了付钱的时候，这平分点哈，啥也不存在什么任何情况，他付的价格是8.4块，就相当于他的起步价是8.4块。我要跟他讲了，你看付8块，你正常打表7块钱的事，你就付了8.4块。他呢，他经常这样用，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付多少他就直接付了。
2: 8.4减去6.8块，对吧？这个抽成是1.6块啊，除以6.8，抽成比23%啊。好，这是他说的这一单啊。他说：“你看，也就是基础价格嘛，1公里多一点啊。然后呢，你看机价的话，我们不是出租车机价不就7块嘛？他拿了6.8块，6.84块啊。对，但是乘客付了多少呢？付了8块多。”
7: 你这样算一看，6.84块，8.4块，他抽头抽了1.5块多，这比例也在20%多了。我现在经常干，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2: 嗯，
7: 现在平台让你天天就小额免密支付，
2: 是啊，
7: 他给我们的价格不高，然后他直接收乘客的钱，乘客基本上不注意多少钱，直接就免密支付了。扣多少钱就直接就扣吧，所以经常他扣乘客多少钱，我们也心里没数。乘客呢，反正经常也不注意。

0: 来进行，所以这从政之间的利润，你可想而知。
1: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我每天都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话，就是我留意这个信息还有点用啊，对吧？我今天打了多少钱，平峰点是多少钱，高峰点是多少钱，对吧？我就从家到单位啊，我还有一个对比。当然比方我是这个从 AD 到 BD， 从 AD 到 CD， 从 AD 到 FD， FD 到 YD， 你说我怎么去对比？确实不好去对比。而且就像这位朋友提到的，就包括我也是如此，我基本上我不可能去看我最终大概支付了多少钱。还有呢，我会看什么呢？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叫一个什么预估价，对吧？我会大致看一下，基本上是我可以接受的就可以了。对，但是呢，最终支付多少钱，你别说，我个人也很少去留意，因为现在都是免密支付，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啊给它调一下。有朋友知道吗？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呢？我不免密了，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默认为免密支付了啊？好，刚刚周周呢发过来一张截图，我们也说到了他今天的流水呢是72，在线时长呢是达到了7.4个小时，总共接了8单，72块钱。每单他拿到手呢大概就在9块钱的样子啊。艾拉，我提醒我说预估价格不是实际收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而且有些时候呢差别还挺大，他给你一个预估价什么8块到12块，对，这个你8块到12块这个差额就很大了。周周又给我发了一些截图，这样我慢慢来消化吧。哦，9月的平均抽成19.8%，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具体的某一单的话，可能达到26.8%，还有25.8%，25.2%，就是每一单它的抽成比例呢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现在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它没有一个限值，你别看现在25%，也可能是28%，也可能30%，都有可能。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发过来一张截图，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他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解放路和燕山路的路口，他说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什么违法呢？就是违反禁止标线，就是压实线了，压那个就是禁止标线，然后被拍了。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就一张违法照片，但是呢这一张违法照片反映了他的违法时间、违法地点和违法事实，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看这个照片呢拍摄的角度也很有意思，它明显是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抓拍的一张照片，或者是行车记录仪它的这个一个截图把它的这个车给拍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回忆到当时是不是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和其他车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还是怎么回事？它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啊，它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实线区域了，然后呢它是直接这个压实线变更车道，这违反禁止标线，这个交通违法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被别人拍到过，还有呢就是你曾经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吗？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交通违法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个冲动说我要举报他啊。虽然说呢现在我们播牧室呢没有专门的通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播牧室交警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邮箱信息，也是针对一些比较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作为市民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它不像是北京，不像是杭州，它都有什么专门的随手拍、专门的警这个什么交警叔叔。对，你只要下了那个 APP 或者使用那个小程序，你就可以直接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但是我们蚌埠市呢暂时还没有啊，这个有的城市好像不多，就是专门有固定举报渠道的啊，而且进行广泛宣传的，我们蚌埠市呢暂时还没有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举报别人交通违法的冲动吗？一般是什么样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让你觉得 有一些愤怒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个百分点。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
5: 来，这是一家自媒体呢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这个网约车平台啊是下调了抽成比例。他前面呢还做了一个铺垫，说鉴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啊迫于压力。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平台压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监管是在什么地方啊。当然呢，这个消息是不实的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看大家都在算那个抽成比例的问题啊。微信当中我看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在我们的三群啊。首先是一位叫周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关于这个抽成比例，刚才也说了，他没有一个国家强制性要求，他没有，只是说行业的一个，你算是自律吗？这算是自律吗？行业当中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嘛？对，行业的规则吧，对，就是自认的规则啊。一般呢是从10%几到30%不等，他主要看你的这个单能不能挣到钱。如果你要是挣得多，他肯定就捞得多，就是比例就高。如果说你这个呢只是一个就是基础价格，可能就没有抽成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有些单可能平台还要贴钱啊。周周呢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的这一单呢司机收入是多少呢？5.2块。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6.96块。抽成比例是多少呢？25.2%。就这样的一单作为平台还抽成了25.2%。当然呢还包括了像基础信息费啊，就我给你拍了这一单，那就有一个基础信息费。基础信息费是多少呢？5毛钱啊。来，周周发来的语音啊。
6: 平分年起步价是5.2块呀。我们跑这个滴滴平分年是5.2块起步价，就是起步价，它是5.7块，他还要抽成5毛钱的信息费啊。
5: 信息费是信息费，抽成是抽成啊。不再暴躁，再艾特我说平台的抽成是没有固定的，就是让司机你不好去算账，个别的订单呢平台可能还会倒贴钱啊。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上限呢是27%，但是我也遇到过更多的啊，我遇到过30%多的啊。他说呢，起步价不抽啊，这么一平均不就10%几了吗？还有一位叫小胖的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他的这个抽成比例，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他的这个抽成比例是多少呢？13.8%。其实你乍一看啊，你觉得这个比例好像也不是很高啊，没有说的30%啊，但是呢就怕平均啊，就怕平均，你最后呢得出的是一个平均值。你这个是什么？也是打酱油的，你一个月才跑161单啊。哦，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你看起步价不抽，平均下来的话呢不就低了吗？所以呢这个网约车的抽成比目前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嘚吧嘚吧嘚，他说呢今天呢看到他在12123呢是有一个交通

0: 违法。为什么今天看到呢？一般信息采集是很快的，基本上呢在三四天或者两三天的时间，你被监控设备所摄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基本上呢就会出现在系统当中，包括12123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交通违法9月4号发生的，但是呢今天已经是9月15号了，已经过去了11天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被监控所抓拍，而是被他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他的这个违法地点，解放路和义安山路的交口，违法的时间9月4号的16:47下午的时候啊，交通违法行为违反禁止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啊，一般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你可能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啊，各位也可以发来信息。7989就说了，他说举报有没有奖励？没有。之前好像郑州多年前的时候呢搞过一个什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活动，就是举报有奖啊。早都没有了。包括我看是一群吧，还有一个朋友在艾特我啊，他说呢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是南方哪个城市啊，他说呢有个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这个举报我知道，包括郑州他会设置上限，包括呢像我们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省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交警部门就鼓励大家举报什么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交通违法。对，他可能也有奖励，但是呢他肯定有上限，比如说你一天只能举报2个，你不能把这个当活干啊，对吧，你把这个当挣钱的工具了肯定不行。他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说南方有一个城市，不知道哪个城市了啊，有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结果呢被小区业主给逮着了，然后呢被暴揍了一顿，群殴了一顿啊。他说评论区全是点赞的，都说打得好啊，他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况，你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我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秋天的风就说了，损人但是不利己啊。包括呢尾号是6607的一位叫利的朋友说，你看人家是网约车，在路口的直行车道，然后肯定派了一个右转的订单，他说你看这单等于是白干了啊，因为我看那个车的交通违法了，他等于是在直行车道，然后呢变到右转车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人啊，那提前变道啊，对不对？九山一位就说了，他说说实话，都是机动车驾驶员成天在路上跑，难免会有违法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去举报别人的，除非他是有奖奖有奖举报，除非呢第一个是有奖啊，第二个就是他得罪你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变道的时候也没有打转向，也没有让你后车，对吧？他直接一把方向就过去了，就是给你吓了一跳，差点导致交通事故，这个让你很生气，对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让你举报的冲动呢？但是逍遥也说了，他说呢，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绝对不能干啊。还有朋友呢在这个推测啊，我骄傲就说了，他说估计前面这个车的车主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惹怒了后面的车主，他说要不然谁会回家扒拉那个行车记录仪啊，然后再传给交警，又没有奖励。是的，第一个你要去回去扒你的行车记录仪，对吧？扒了之后呢你要做截图，三张截图，然后你必须按照交警的要求，按照相应的一些程序你才能进行举报，因为交警的举报不是说你随便就发张照片过去就可以了，不是的，第一个要求你的视频或者是图片清晰没有剪辑的，没有水印的啊，水印是设置是正确的啊，你别是你9月4号的违法，你水印显示是2026、2027年了啊，违法事实要清楚啊，同时举报人你还要提供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照片和联系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要素是缺一不可，你必须要全部打包提供给交警部门，交警部门才会受理，通过甄别之后才会确定会要不要进行行政处罚。对，所以你看对于举报人来说也挺麻烦，对不对？郭少全就说了， 他说像这样的必须罚，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经常在路上能碰到，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举报。交警呢是有一个邮箱，我看刚刚已经有朋友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了啊，包括云天也说这样压实线的太多了，必须支持这个举报人。他说你看这个车连灯都没有打，他说简直了，向上人生路。
1: 这个实线变道最可恨了，下次我也不骂他了，我也举报。
10: 你知道怎么举报吗？我早就说了，他说有些时候啊，真想举报前车，有这样的冲动。有时候想一想呢，哎呦，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不是恶意的，哎，也就没必要了。做人留一线嘛。但是对于那种故意别车、恶意别车的，大家都能忍得了吗？来，这是微信当中的周先生啊，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视频，一张截图。他是在2025年10月16号的时候呢，曾经举报一个强行加塞的车辆，这个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好像是一辆小电车，对吧？好像挂了一个什么的士的，这个的士帽，好像还挂了一个的士帽。
11: 我呢，去年在东海大道和朝天路路口，有个小红车电车，硬加塞，我没让他加。后面过了东海大道以后，往大悦城那边去，别我车。最后我用这个邮箱举报。后来交警也给我回复了，这样的处罚是就是压线，
10: 违反禁止标线，
11: 扣一分200块吧。加载的那个呢，当时讲的是不明显，然后是打电话给我道歉，对，最后就这样处理的。最后那个民警的那个指示下，那个人打电话给我道歉了。
10: 里子面子都有了啊！
11: 憋车的那个不明显，他憋了我2次，那就是2次吧，不是太明显。对，讲错了，是憋车，
10: 就是阻碍后方车辆通行，对吧？好的，你看这又是一个举报成功的案例，这个呢就可能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位听友姓周啊，后面车呢想强行变道，他就没让他，好，没让他之后呢，后面车超过他之后就强行别车啊，这就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了，这就有明显的这个主观恶意了，对吧？这个也查实了啊，交警也处罚了。微信当中呢，孙宪就说，他说呢，现在的行车记录仪根本就不需要截图，只要讲出他要拍照这个口令，就会立马抓拍，然后连接手机就可以下载下来就行了。他就换了一个新的行车记录仪，时间水印都是自动校准的，挺好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经历，大家也可以互动啊。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前车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或者说举报车辆违法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大多是什么情况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47。我们今天说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被其他的这个车友举报了啊，就是在他后面的一辆车，然后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的交通违法，然后呢是发给了交警部门。我们刚刚也说了，不是说你只要有照片，这个违法就可以成立的，或者说呢交警就可以受理的。他也有一套程序，你必须要按照交警的程序和要求来，符合条件警方呢才会受理。但是呢这位听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就被受理，而且呢也是作为了行政处罚的依据啊。他个人觉得呢也没有异议啊，只是说呢给各位一些提醒啊，就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多多小心啊，可能交警监控设备抓不到啊，但是呢你不排除后车有行车记录仪啊，你不排除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一不小心得罪了谁啊，这都有可能的。那不少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啊，这是我们三群的一位朋友有诚意，他说呢他曾经就被举报过。
5: 我去年夏天下大暴雨，路上有积水，我也没注意，要开车见到水，见到那个外卖的原摄像头一身的水，交警队打电话讲有人举报我，碰到他身上水了，我讲举报我就过去呗，到现场到交警队，交警讲的你我们在中间调解一下，你向他道个歉，你赔他对吧300块钱，买个 TV 扇对吧，这事情过去了。我想管呀，这有什么呢，原本也就是我的错，结果打电话给对方，他不愿意来，非要处罚我啊。后来交警也搞得也很无奈，讲的你看人家执意要处罚你，那怎么弄，那就罚呗，后来罚了我300块钱。事后我也气啊，行，你们不也有违法行为，我也举报你们，我也举报他们，我看到外卖员闯红灯我也举报他们，也都成功。
4: 那外卖员估计呢开的是这个摩托车，骑的是摩托车，应该是这样吧。他是行车过程当中不小心，然后见到骑车人身上水了，被别人给举报了。但是交警部门也受理了，受理了呢对方说我不要赔，我只要交警对你进行处罚就可以了啊。
5: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这个交款记录，罚款记录是不是3倍，讲错了，是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因为我从欧尚对面就是朝阳路由南向北，我走辅道过来的。
4: 这怎么罚我
5: 4倍的呢？两个档子，我记得很清楚。两个档子后来没扣分，罚了4倍，好像都是不按规定车道，
4: 不是，
5: 就是站着非机动车道走的，好像以这个罚的。
4: 你应该是两个交通违法，一个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按，就是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通行规定啊，这也是。

0: 线好像就200吧，但是这两个交通违法好像都是不扣分，这个我觉得有点可的上限来了啊。因为呢，就我刚刚说的，你第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他可以罚你2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当然也可以罚少一点，没有问题。这个呢，可能还要看我们安徽省的代码，它可能是不是代码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但是也不是啊，你的代码它对应的有什么警告啊、罚款多少钱啊？对，不一定就是按上限走啊。包括呢，你另外一个交通违法呢，就是你溅到行人身上水了，就是你机动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或者是道路通行规定，你这个违法也是可以处警告吧？处警告，然后呢是2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呢，这两个违法都是按照上限来了，所以呢，这位朋友被罚了400块啊。
1: 交警也是好意，交警讲呢，我们就不罚你了，罚你这个钱，对吧？你给他，对吧？买个 T 恤衫，对吧？给他300块钱，这事情就了了，都好看，你再道个歉。我说行，这有什么，对吧？原本就是我的错，他不干，他执意要处罚我，你看看。
0: 是这样的，就是交警要对你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必须要接受处罚，只要能够证明你的违法事实，这是第一。但是呢，你说交警协调说你掏300块钱给对方买这个 T 恤衫，这个你可以不接受的，对，这不是交警的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当然也算是调解一下啊，对吧？也算是调解一下，当然你可以不接受啊，都可以。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来，当事人刚刚发信息过来了，得不得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事儿呢，他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收到的违法信息，当时呢他也很纳闷，他说明显是后车举报的交通违法的照片。他说呢，就想来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节目群，这个举报是不是有奖的？我明确告知，这个肯定没有任何的奖励啊。哦，怎么回事？他说呢，他查了一下记录，违法当天呢还不是他开的车，他问了一下当班驾驶员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确实是正常行驶，本来是直行的，后来呢接了一个订单，右转去接乘客。所以压线了。他说的这个当班驾驶员呢也很菜，干了一年的网约车，扣了大概有40分了。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扣40分对应的要罚多少钱，对不对？扣40分了，你对应你要罚多少钱啊？往少了算，1分对100，40分4000块。我的天哪，你这个车开的。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来，关于举报交通违法沉默是金，他的态度是在路上行车，那些故意的或者是有挑衅行为的驾驶员，他说我举双手赞成到交警部门去举报，但是呢作为驾驶员呢经常在路上行驶，他说没有100%，也有90%以上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他个人认为呢，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是这样的，就是但凡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给别人造成干预造成影响的话，谁又会举报你呢？像我刚刚说的，他又没有奖励，对不对 ？DZG 还有听众阿兰，发了几条信息。这样吧，我们放在明天来说，好不好？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夏天的痕迹已经越来越弱了，早晚的风也变得凉了起来，就是很有秋天的感受了。所以夏天已经要走了，要告

别了，要渐行渐远了。回首这个夏天，你有没有特别想珍藏的某个瞬间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啊，当季节不停的更迭。这是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换季的时候会特别想听这歌，除了这首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还有那首戴佩妮的《怎样》，也非常适合换季的时候来听。即便《怎样》这歌已经成了一个笑梗啊，因为是戴佩妮著名的音乐小品现场，他之前在某一个音乐现场呢唱这歌的时候，把话筒递给了一位歌迷啊，结果歌迷跑掉，让戴佩妮哭笑不得。所以这歌现在有了非常热闹的一个笑梗啊，就是大家也因此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手都应该把你的话筒递给歌迷，因为天知道他是来捧场的还是来砸场子的。不过我想这首歌的经典气质不是这样一个音乐小品现场就能够改变的。这首歌曲里面那种对于我这边天气很好，于是想问问你那边天气好不好的描写，是一种很隽永的思念。就是不管季节在如何变迁，可是有些思念，有些我对你的情感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我觉得这歌是非常好的一首，适合在季节变迁里面来听的一首歌。就像在岁月的长河里面，

如果还在一起会怎样？没人知道，没人知道那条没走过的路是怎样的。下面继续和你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冬去春来的感慨。在换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心里面的那些感慨呢，就像音乐一样，慢慢的尘埃落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秋天的风里是有很多思念的味道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秋天到了，想跟大家听一听秋天的歌。华语乐团里面有很多这种属于季节或者是属于某个节气的歌曲，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节气去听听这样的歌，其实是守住了一种仪式感，我想也是一种珍重吧。那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迅的《秋》，他2005年的那张专辑《偶遇》里面所收录的一首《秋》。周迅很有意思，出过一张专辑叫《夏天》，他没有唱夏天，却唱了秋天和春天。那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周迅的这首《秋》，那这首《秋》也是迎接秋天，送别夏天了。

一首来自于周迅的《秋》，属于季节的歌曲挺多的。守住这样的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尊重。除了周迅有唱过《秋》，麦浚龙还有一首歌叫《秋分》，莫文蔚有首歌叫《冬至》。那苏打绿关于季节的歌就更多了，他出了四张专辑，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这是他的维吾尔第计划。所以我想这些歌手，这些创作音乐人，他们用季节在写歌， 其实也是守住了季节的仪式感。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迎接秋天。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故事的小黄花。我最近经常在马路边看到很多的小黄花，原来是一种叫做栾树的花落了一地。那样的小黄花让人想起周杰伦唱这首《故事的小黄花》，原来已经是秋天了。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流光飞舞》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了很多次的分享，可能我们更多熟悉的是陈淑桦的演唱版本，这也是王祖贤还有赵曼玉所主演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由黄沾所填词。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惜君的翻唱，也是他为动画电影《青蛇劫起》当中所演唱的主题曲。其实本来陈淑桦的版本已经是金曲和极致了，那这首重新编曲之后，刘惜君作为后辈是来致敬经典的，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风味。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旧听到的是翻唱自陈淑桦的一首经典作品，王若琳给电影《大上海》所演唱的《一生守候》。

这首《一生守候》原唱的是陈淑桦，1990年那版唱的是《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温柔笃定，像一个人把心安安稳稳地交出去。王若琳2011年重新演唱，换掉了甜，换上了烟熏色的爵士和慵懒，把守候从少女的痴唱成了成年女人深夜独自咀嚼的旧事。而这个版本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电影《大上海》，周润发演程大器，袁泉演叶知秋，乱世里青梅竹马被时代拆开，多年后电梯门一开，四目相对，袁泉那一记回眸，眼里有泪光在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把心酸、委屈、眷恋还有无奈全压在了瞳孔。

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闲诗两三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潇洒恣意又鲜衣怒马的少年郎。所以这首歌太小范大人，太范闲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庆余年二》所演唱的主题曲《借过一下》，当然这首歌的填词者唐田也实在有着令人惊艳的文笔。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然听到的是来自于唐田的填词，这首歌也带给了很多人力量，这是陈奕迅的《孤勇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于王心凌。有没有今年夏天让你特别想要珍藏的回忆呢？夏天已经渐行渐远了，真的是要迎接秋天了，所以在这个夏去秋来的日子里面，想和你来纪念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我们听李玖哲《夏天》，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份秋天的声音来自周慧，就像秋水一样那么清澈那么明亮，不想让你知道。这是把先秦乐人歌里面那份山有木兮木有枝，星月君兮君不知的忧愁化作了耳边的一种明亮。我的思念你不必都知道。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岁月如歌，华语乐坛有太多表达暗恋的歌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可以为他念一首诗或者唱一首歌来听。我们听袁泉《暗恋》。

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袁泉所演唱的一首《暗恋》。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其实我们说到暗恋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因为好像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但是如果暗恋会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比方说让你不再排斥学习或者工作，那么回头想想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而想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更加的闪耀，即便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甚至是没有结果，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遗憾的，因为让你收获了更好的自己。我们继续来听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张信哲的一首《用情》。

这份秋天的声音呢，来自于苏慧伦《秋天的海》，只不过他唱的秋天的海不是海洋的海，是一片树叶海。每位歌手都应该属于他的秋天，对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阿桑的秋天，这首歌叫《叶子》。

固执的七十一，尾声了夏天。这是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他在唱夏天的尾巴。的确，现在已经到了夏末初秋的季节了，夏天的痕迹越来越微弱，秋天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来纪念那些让我们值得珍藏的属于这个夏天的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最后用一首简单的歌让我们目送夏天渐行渐远，交给王力宏。我是甘露，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我们再会了。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4: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5: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3: 早安，
5: 蚌埠
3: 蚌埠

0: 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已经
0: 周三，
1: 本周过一半了。
0: 嗯，
1: 但是本周，哦不对，本周没过一半，
0: 哦，
1: 本周日还要上班。
0: 你就是这个人呐、啊，你有时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要反复跟大家一起来说的，
0: 就是
1: 因为怕大家那个耽误上班，你挣不到钱呐、
0: 啊。你好了吧？你是这个出发点吗？
1: 我真的是这个出发点，日月可见。
0: 人家不上班也能挣那个钱，都跟你似的。哦、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早间在上班路上快乐快乐啊！
0: 啊，
1: 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吧。
0: 哎，轻松一下哈。
1: 对，然后2000年左右的歌单。
0: 快乐到2000年，只要只要只要只要只要。
1: 对。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的这些歌曲啊。那如果您知道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呢是9月16号，是我们大学城里的我的母校蹦埠学院开学的日子。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呢也会一去到这个蹦埠学院，
1: 嗯
0: 啊、去看一看这里新生入学的一个情况，同时
1: 嗯
0: 大家千呼万唤的想要看一看，我们带大家去咱们蹦埠高校食堂去探秘一下。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将借由这次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蹦埠学院的食堂有哪些好吃的。
1: 哎，作为一个已经毕业20年的蹦埠学院的毕业生，
0: 嗯，
1: 然后我也很好奇20年后我们的食堂有发生了哪些变化。我的妈呀，20年后，
0: 所以这一次叫什么呢？重生之我在我母校食堂。
1: 这还没有必要重审吧？
0: 重返母校，
1: 对，
0: 食堂我来了。
1: 20年后，我再一次回到自己的食堂，我想看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我们的那个比20年前比啊，
0: 嗯，
1: 我们的食堂的这个饭菜是不是像20年前那么单一？
0: 再过20年，食堂有改变。
1: 对。然后20年前呢，我们的这个食堂的整个的就餐环境，说真的，
0: 嗯，
1: 一般。
0: 这今天我们去的这个时间节点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对于蹦埠学院的现如今的同学们来说、
1: 啊，
0: 今年他们的食堂在这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迎来了翻新。
1: 哦，哦，
0: 哎，就是新上加新
1: 哦，
0: 亮眼。
1: 那不行，我不能那么自豪。
0: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食堂吗？
1: 啊，
0: 据说第二、第四食堂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哦、
0: 特别是第四食堂。
1: 哦，
0: 我已经替你先进行了一番打探。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下了节目以后要会去到蹦埠学院，然后我去见见我的小师弟、小师妹们，然后跟他们一起在食堂里寻找蹦埠学院食堂里的美食。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期节目。
0: 是。
1: 好，那在今天早间上班的路上啊，如果你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蘑菇丽说思成。

0: 我居然是你师兄。他讲他是我师兄，
1: 快考他一个只有蚌埠学院的同学才知道的。
0: 我是蚌埠学院第一届毕业的，你跟我讲你是我师兄，你哪来是我师兄？
1: 意识上吧。他从哪个维度来说的这个？
0: 你从哪个维度上讲你是我师兄哪个？
1: 对不对？哼，不可信，不可信！
0: 我的妈了，蚌埠学院第一年半老大，俺们是半老大学生后第一年毕业的人，你跟我讲你是我师兄，我的娘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不要跟我钻，不要，不许僭越！
1: 要套近乎，不是这样子的。
0: 我要誓死捍卫我作为
1: 第一届
0: 大师兄的
1: 首任学长
0: 啊
1: 的地位
0: 我的妈嘞！我怎么能我怎么让人越过我去呢？不能哈！
1: 所以今天
0: 不管撂牌子刺向脑袋，让他走吧。
1: 所有的蚌埠学院的这个学生都要喊你一声大师兄
0: 啊！
1: 嗯，
0: 对。
1: 哎，我等会就安排几个学生这样路过你旁边的时候都这样喊你。
0: 哎，大师兄又来了。
1: 大师兄好。大师兄，大师兄。哎，这个开头我觉得可以。
0: 你毕业那年学校改名，你没在蚌埠学院读书
1: 啊？
0: 对，他是改名了，你没到学校里读书不算。
1: 哦，
0: 他那能算吗？
1: 你这是直接见证了他的这个改变。
0: 对，
1: 就你们俩是两个概念。
0: 对，
1: 这个时候不要跟师兄犟嘴啊，乖。
0: 他也算是师兄，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很几个学校并在一起，
1: 但他没有你老，
0: 他没有我那个叫什么，
1: 资质深，
0: 师门正统。
1: 哦，
0: 他是属在一个就是多国混战的阶段，
1: 他是属于后加入，
0: 我他也是一家，他就是我是秦始国统一那个，不是秦始国
1: 师兄，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1: 啊，他呢是
0: 他在六国混战
1: 统一之前，
0: 对，
1: 是吧？哦，
0: 对，啊，就这么决定了，你就是你，不，或者是讲。他是那个朝天王晁盖，就108将之前的那个人。
1: 这还给人江湖地位往外拽拽，怎么回事？
0: 啊，就这么决定了，我还是大师兄。
1: 哎，你看你这个大师兄，都这把年纪了，还这么幼稚
0: 啊！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计划哈。
0: 嘿，今天还在质疑我的那个。身份，一会儿把我们的那个今天必须要采，我今天必须要采一段钱老师的录音，
1: 嗯，
0: 这样证明一下我的第一届毕业的。啊、
1: 我怎么，我要钱老师，你可能
0: 钱老师，你可能出来一趟，
1: 钱老师，你可能从学生档案来反一下死神当年作为大师兄的这个档案学籍的一些证明，
0: 对，必须给我调监控，把20年前的监控给我调出来，把我20年前的老师给找出来，
1: 监控能保留这么久吗？
0: 嗯，怕是不能吧。
1: 但20年前的老师
0: 都还在，
1: 还没退休呢，是吧？
0: 对，我老师还没退休呢。好，那就我们一会儿在蚌埠学院见面吧。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20年前作为大师兄那个时候听到的歌曲。
1: 谁要听大师兄？
0: 来来来，跟大师兄一起听歌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因为这首歌曲的确是大师兄 MP3 里面的第一首歌
1: 啊。
0: 对，
1: 大师兄都还是有品味的。
0: 好，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这个七件套呢，很适合出门旅行、出差或者是放在办公室来使用，里面呢包含2瓶30毫升的精粹水，2罐7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呢20毫升的一支防晒，1支5毫升的眼霜，还有1支30克的洁面。可以说从清洁、补水、面周、眼周的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给你配齐。平常你是这个有所需要的话，需要便捷使用的话，用这一套完全能够搞定。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海蓝之谜是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牌。
0: 嗯，
1: 那官网 五件套价格就都不便宜了。那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双节专属价格的七件套，在229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七件套只需要199。199，同时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给闺蜜送给女友都非常的划算。我们所有商城在售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为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小样七件套的链接了。
0: 今天早上我很生气，就大家就是都在质疑我、啊
1: Wow,
0: 然后有人说
1: 我觉得质疑的很重要的原因，
0: 他说这位大卫说这位男主持人自信心爆棚，真是一个快乐的男主播，你给他一定那个语气，怎是个快乐的男主播、哎、
1: 主要大家为什么会产生质疑呢，主要觉得你的面容，你的面容的状态和你的这个身份实力他大家存疑，还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0: 嗯，朋友们，我把头发给烫过了哈，你这期视频里面不许再说我头发的问题了哈，虽然我刺重金把头发烫了，
1: 但是万一这批底下有评论人问你头发在哪儿烫的，说你头发烫的真好看呢，你也回绝吗？
0: 我也不会说啊。
1: 不要告诉他。
0: 对啊，
1: 不要把你美丽的秘密告诉别人。
0: 我的美丽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
1: 取环去哎呀呀，是不是？20年前，大师兄，你说是不是哎呀呀非常火？
0: 20年前我不去哎呀呀，但是20年前我去石头记。
1: 哦，对对对对对，人手一个石头记。
0: 我去什么哎呀呀呀，
1: 就同班的那些女生啊，那些、哦、
0: 我要送别人石头记的。
1: 那个时候石头记真贵，哎，块破石头那么贵。
0: 那送给自己对象的不送石头记吗？那送什么呢？喂，20年前谈对象，不对，那应该准确讲是20多年前谈对象送自己另一半的时尚最夯
1: 单品
0: 。
1: 所以那个石头还留着呢吗？
0: 都裂着了，
1: 改良不讲，你跟某些明星在谈恋爱方面的这个技巧是一样的，都喜欢送石头。
0: 20年前你们没去过石头记吗？
1: 去过，没买过。
0: 就那石头记的就有一个那个小吊坠，有那种心形吊坠，还有那种手链，就可洋气了，就觉得就是那种啊、哦，
1: 时尚的都是男孩女孩人手必备。
0: 对，
1: 特别是如果就是你有另一半的话，你要有一个彼此之间的信物，石头记是夯中夯，
0: 那绝对是不二之选。嗯，就是有点现在那个石头记有点像现在的哪个品牌呢？我想一想啊、哦，老凤祥。
1: 你在讲什么？我觉得石头记有点像早年间的施
0: 华
1: 洛
0: 世
1: 奇，有点像后起的潘多拉。
0: 对，
1: 对吧？
0: 但现在也不洋气了。
1: 哎，有没有什么爱情的葛子跟那个石头有关系的？
0: 我是一颗
1: 爱情，爱情
0: 小小是。爱情，一颗是阆苑仙葩，一颗是美丽美玉无瑕。
1: 我勉强算你沾边儿。
0: 嗯。真的太老了，它有石头，它也有那种石头，它也有水晶、
1: 啊、
0: 它不是纯水晶。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
1: 哎，这可以，这可以，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也有那种水晶的更贵一些。如果是那种雕，
1: 对对对，
0: 如果是那种比较那种好看的石头，那种小石头啊、嗯、什么东西的，它也不是，也不能讲是石头，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石。
1: 他家整体的价位都偏高，
0: 但水晶的更贵。
1: 对，对，
0: 嗯。
1: 就那个破石头能卖了100多块钱，
0: 你对对对对呀、啊，而且就是那个你作为那个时候20多年前
1: 100多块钱，
0: 我的个妈来，
1: 而且学生党买的居多，你想吧？
0: 对呀、啊。好，那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然后那个我知道你是大师兄，你还没退休的辅导员刚刚被妖怪抓走了，这该如何是好？好，苗苗已经路过那个蚌埠学院了哈。好，我们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蚌埠学院咯。
1: 嗯，
0: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20多年前，哇， 夯中之夯的舞曲，就感觉你要是不跟着这个舞曲扭动一下的话，你都不是最丑。

0: 啊，这是什么歌你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微信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
1: 是，
0: 那同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稍后时间在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如果你也想了解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里边大学食堂里面都在吃些什么的话也可以，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号蚌埠，哦，蚌埠日报，
1: 我们这一期发的是蚌埠日报，后续的应该就在咱们那个蚌埠广播发了吧？
0: 啊，不知道嘞，那万一回头
1: 领导没讲，
0: 反正管哪来，反正你就先关注，你先加我们微信群。
1: 想知道发在哪儿的，你就关注我们就行。
0: 对，
1: 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找到主持人直接对接，点对点对线。
0: 对，下个礼拜呢，我们将会去到的是我梦中的情校，蚌埠医科大学。
1: 哎，
0: 对。我真的觉得学医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然后同时学医也真的是一件
1: 非常
0: 辛苦
1: 的
0: 事情，所以呢就是蚌埠医科大学的确是我爱而不得，求而不得。
1: 你当年石头记的石头少往那个蚌埠医科大学送了
0: 啊，
1: 你看可后悔，
0: 有点后悔了

0: 这是什么歌？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洋气啊。
1: 嗯。
0: 然后呢，这首歌是在2000年的歌曲。
1: 哦。
0: 啊。然后这位歌手现在他的那个容颜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
1: 对。
0: 有没有发现？
1: 一个是他，还有另外一位女歌手，就是也是那种电音曲风的，在那个时候比较多的。
0: 就在是他吗？
1: 啊，不是
0: 啊，
1: 不是另外一个、
0: 啊，
1: 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0: 啊，
1: 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0: 啊啊啊啊！爱到是
1: 嗯，对吧？这不，他也是那种属于就是容颜好像没有怎么变化
0: 的，但是他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那个，
1: 对对对，
0: 一点都没有变化。
1: 对，
0: 然后这首歌曲是2000年发行的，在华语电音里程碑上的，
1: 嗯，非常重要
0: 的一个作品，然后也彻底因为这首歌曲把它转型为电音女王。
1: 哎，
0: 而且她不仅歌唱的好，她电影演的也好，
1: 戏演的也好。
0: 对，她电影竟然跟那个谁演过那个电影，那个
1: 你这讲的怎么感觉有点
0: 不是
1: 不能说的秘密似的？
0: 哦，很正经，很正经，
1: 嗯、
0: 纯爱，
1: 嗯，
0: 一部很纯爱的电影，那个男演员跟他一起对戏的男演员，我认为比我大学城吴彦祖还要再帅。他呀，
1: 哦，
0: 这个电影啊，
1: 那我没看过
0: 啊，
1: 我没看过
0: 啊，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
1: 我还小呀。20年前，你已经叱咤在高校校园当中了。
0: 我
1: 还裹奶嘴了。
0: 我昨天晚上那个就是陪朋友去剪头发嘛，然后就在大学城里边，然后有个小男孩在烫头发，
1: 嗯、
0: 然后就说嘛，就说那个理发师说你们最近那个，最近还去拍大学食堂吗？我说我去拍。当时你们去哪？我说我去蚌埠学院。然后正好烫头发那小男孩说那个我就是蚌埠学院。
1: 结果他一转头，那一撮头发烫焦了。
0: 没有。然后那个理发师说，他说那个司老师，你是蚌埠学院哪一年毕业的？我说我2006年毕业的。
1: 嗯、
0: 然后那小男孩默默的说一句，他说，哦，我是2006年出生的。
1: 差不多，我最近那个来的嘉宾基本上人父母也都跟你年龄差不多。所以你下次就可以大方讲啊，哎呀，上大学了。
0: 有朋友说今天这首歌是眉飞色舞啊，不，
1: 怎么能是眉飞色舞呢？
0: 宝贝，这怎么不是？这不可能是眉飞色舞的
1: 啊！
0: 这不是眉飞色舞，这是张牙舞爪。
1: 嗯，

0: 啊，这是什么歌呢？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啊，它是2000年的一首歌曲啊。嗯、
1: 对。
0: 然后，因为之前他塑造出了自己温情深情的玉女形象啊。
1: 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不是也翻唱过这首歌吗？爱到痛了。
1: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刚唱是走调了吗？
1: 你不是，你刚刚唱的，我感觉像另外一首歌，像小刚的一首歌。
0: 这不就是同样一首歌吗？只不过两个人唱的吗？啊。你要试着了解，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是他的另外一首歌。
1: 哦哦哦哦，对对对对，你这首歌，对对对，这首歌也是他的
0: 啊。我唱歌已经到走调成这个地步了吗？没有吧。
1: 我现在想想，你刚这个歌哼的也是对的。
0: 什么叫我哼的也是对的？
1: 但是你需要觉得它有一个延迟啦。
0: 我的那个音准呢、啊？我跟你讲，我就是那种绝对音准的人。
1: 那你这话说的是挺绝对的。嗯，
0: 我是没有技巧，全是感情的那种。

0: 没错，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2000年陈慧琳的不如跳舞。
1: 哎，你就发现这首歌好像跟那个谁郑秀文的那一首眉飞色舞很多人容易混淆。
0: 嗯，反正就是干什么都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失恋不如跳舞，吃好吃的不如跳舞，
1: 什么都不如跳舞，
0: 什么都不如跳舞。
1: 就那个时候好像确实也在年轻人当中流行一股这种跳舞的一个风潮，
0: 用跳舞来代替烦恼，
1: 甩掉烦恼。
0: 对，因为
1: 然后就是遵循自我内心的这种快乐，
0: 需要一个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一个情感的宣泄出口，
1: 然后展现自信与活力，不要把你的快乐寄予在别人，
0: 是
1: 或寄予在其他无谓的事情上。
0: 因为之前陈慧琳还唱完了像记事本这样的什么北极雪呀、
1: 情歌、
0: 深情抒情，这种玉女形象还挺有的哈。
1: 矛盾心里总是强求，
0: 劝自己要放手，
1: 闭上眼让你走，烧掉自己重新来过。
0: 我合成很
1: 哇哇
0: 哇，两个神经病。那这首歌曲仍然是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蹦迪神曲之一啊，前奏一响就会让你回到千禧年。
1: 嗯，
0: 这是来自陈慧琳不如跳舞。
1: 哎，不如跳舞。

0: 好，那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听到的都是非常熟悉的歌曲。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认为是在华语流行乐坛上非常浓墨重彩的留下的一笔的一首歌曲。
1: 嗯，哈哈哈，他怎么不笑了？哦，那是
0: 另外一首歌
1: 了。

0: 啊，后面我那个后面那段那个伴唱我就不能播了。好，这是什么歌？
1: 嗯，
0: 应该很熟悉啦。
1: 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吗？
0: 如果你的年纪足够大的话，你一定能。
1: 啊，你这样说的话，谁还要回答你啊？真是的。
0: 刻意回避问题的人，都很年纪大。遇到难回答的问题，你又不说话了。嗯，对。

0: 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就是陈慧琳那个歌，我说她跟一个男演员演了一个那个电影哈，那个电影，然后那个男演员是我认为超越吴彦祖帅的，那个
1: 不二人选，
0: 不二人选，我跟你讲。那个，
1: 就你想别人也比阿祖帅，然后我旁边的阿祖会跟你翻脸。
0: 对，你说你谁比我帅，我绝对翻脸。但你说
1: 他，
0: 你要说金城武，
1: 他没二话。
0: 我服。金城武一出，吴彦祖都往边上手。
1: 上手。
0: 对。
1: 金城武的魅力确实是。
0: 他跟那个陈慧琳不是演过一个电影《薰衣草》嘛？他不演一天使嘛？天使掉落人间，就掉在了那个陈慧琳的家里边嘛。
1: 嗯。
0: 看啥的？不用天使掉下来了吧？
1: 有一个像 like 蜻蜓。
0: 薰衣草这部电影大家看过没有？我的妈呀，金城武在那里面怎么那么帅呀？
1: 不好意思，我只看过电视剧版的薰衣草
0: 啊，不是那个。
1: 记忆是阵阵花香。
0: 你这反正差不多，就那薰衣草
1: 都是这种生死恋似的，是吧？
0: 他那个倒不生死恋，他那个就是陈慧琳要帮助这个天使回到天堂，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
1: 你一个天使，你让凡人帮你回天堂，
0: 就
1: 折翼了是吧？
0: 对，他真折翼了，要不然怎么掉下来的呢？
1: 好，
0: 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再听一段前奏完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1: 是。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医生，我听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还会把牙齿洗松，是真的吗？
4: 这是很多人对洗牙的误解。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合口腔医学分会成员谢宝强。
8: 生活中不少人对洗牙存在诸多顾虑，始终不敢轻易洗牙。很多人听信传言，觉得洗完牙后牙缝会明显变大，牙齿会变松动，认为洗牙会损伤牙齿，破坏牙周状态。事实上，这是大众普遍存在的口腔认知误区。牙缝变大，牙齿松动，从来不是洗牙所导致的，真正的元凶是长期堆积的牙结石。健康的牙齿本身是存在自然的生理缝隙，这是正常的口腔结构，长期疏于口腔清洁，牙菌斑、食物残渣会不断堆积钙化。

0: 形成顽固的牙结石，牢牢填满牙齿缝隙。这些堆积的牙结石会假性撑住牙齿，不仅遮挡了原本的牙缝，还营造出
1: 我跟你讲咋了？ Viva 是拉丁语系当中的欢呼词，意为万岁，生命万岁，为什么什么欢呼，那不就是我的海了吗？
2: 表达出对于

0: Viva 活着 Viva， 嗯，
1: 对，你要讲不好 Viva， 你就我得还了，就也挺好。
0: 怎么霆锋早年间也来过蚌埠，喝过淮河水，
1: 所以后面他就是喝过淮河水以后，
0: 然后打解开了
1: 做了一个节目叫做《风味》，
0: 所以对，所以点燃了他想从事美食赛道的这个契机
1: 啊
0: 啊
1: 啊！
0: 这一切就合理了，
1: 说得通了。
0: 说霆锋说：“我自己咋不知道这回事儿？”
1: 对。就是大家可能就没想着那个活着 Viva 到底那个 Viva 是什么意思，觉得这个词儿好酷哦。
0: 哎，这今天我们也借由这首歌重温的过程当中也知道了，这首歌曲是在西班牙语拉丁语系当中的
1: 为什么什么欢呼
0: 欢呼
1: 万
0: 岁。对
1: 对，好，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艺人。为什么我说的是艺人呢、
0: 嗯、
1: 因为他不仅演得好唱得好，
0: 嗯
1: 嗯，就是哪儿都好，
0: 就是
1: 就长得不好，
0: 就当年可能跟刚才听到的
1: 他跟谢霆锋比是差很多啊，
0: 的
1: 那比我好。
0: 他当就是论那个年龄出道的时候，他确实是不如霆锋，霆锋是从小帅到大，
1: 对，
0: 然后呢，但是
1: 他是老了更有味道，
0: 对，而且我觉得他在家庭当中非常
1: 他很有意思，
0: 非常有担当，
1: 他们全家人都很棒，
0: 非常有担当，
1: 对，
0: 然后他和他的爱人，然后也是一种
1: 特别是他老婆，
0: 也是一种很可爱的两个人相处的示范模板，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谁呢、嗯、给大家一个提醒了啊，就是还蛮有味道的，
0: 很有腔调，
1: 哎呀，就是
0: 雅痞
1: 痞，
0: 后面哑了点、嗯、前面不太
1: 对，现在哑了点，年轻的时候
0: 年轻的时候光痞了，
1: 一点都不哑了，一点都不哑，
0: 年轻的时候光痞了，
1: 对对对对对、嗯、他演的电影电视剧我觉得都很不错、
0: 嗯、
1: 是，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是谁的歌呢、嗯，啊，这是什么歌？
0: 这个前奏一响，让我刷到了我最近经常会刷到的一个内蒙古的两口子
1: 啊。
0: 那姑娘不是内蒙古人，她是嫁去内蒙古的，然后她被称为草原妲己。
1: 啊、好，我们来听到这是什么歌啊？前奏。用的像是马头琴、
0: 嗯、
1: 然后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0: 嗯，
1: 这是这位男歌手的代表作之一，
0: 对对，他有很多，
1: 反正他的演唱会应该能撑，他的歌曲能撑，
0: 能撑满，
1: 能撑满演唱会，
0: 对，能撑满，
1: 特别是他的某些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歌手都要来没有，
0: 但是少了一小节感觉。
1: 哎呦，我痛痛！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吧？你唱的是这个，是不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今年还去了这个电影，不是，我今年还去了这部戏里边说到的一个著名的地方
0: ——山西啊。
1: 对啊，
0: 嗯，
1: 五台山啊，
0: 嗯，
1: 这不就是在这部戏里边就很重要的一个副本吗？五台山寻亲副本，
0: 杯中酒，干杯，104.8，我都没听说过
1: 啊。
0: 104.8怎么没有了？不知道，不清楚。
1: 是，
0: 我们是 FM98.4，调频啊，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
1: 对，然后有朋友说阿祖今天发言，哎，我这头发，我跟你讲，特别找村头的张师傅烫的。
0: Tony 啊，姓张啊 ，Tony 张。
1: 没有啊，我自己胡乱编的、啊。哎，你们家我这个发型怎么样？你们先夸我两句。
0: 嗯，
1: 对，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夸我两句。对。然后呢，恶语伤人心啊，但凡说我不好看的，下面你的号都会被人注销的。那
0: 这么狠吗？
1: 我的这个头发的满意率啊是100%。
0: 嗯
1: 嗯，对，就
0: 他不能弄那个闪电，我不会同意的。
1: 我弄闪电为什么要弄闪电？哈利波特啊？
0: 不是，他意思就是弄个那个闪电的纹花，我不会同意的，我告诉你。他弄头发也要经过我的搭档的同意。
1: 我也不可能搞的。
0: 他但凡弄了，我跟你讲，我就取消他下个季度的处境的资格。
1: 可是的，
0: 现在权力就这么大。
1: 是的，
0: 嗯，
1: 下节目就去弄。
0: 你敢？

0: 哎呦我那个娘嘞，真是的。
1: 嗯，
0: 对。哎，一个小学生搞什么闪电那个？你跟我讲讲，那小孩子上学，你搞个那么发型那么奇怪干什么？
1: 我有理由怀疑他的这句话都不是说。不是要主推他儿子，告诉大家他儿子弄闪电的这个事情，他再用一种很新的方式打算企图占你便宜，你没发现吗？
0: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小孩你上学了，你就是学生的样子，你让你搞个闪电你是干啥的？
1: 因为家长觉得这样酷，
0: 哪来酷了，
1: 觉得男生这样帅。
0: 对啊，真是的。
1: 我表示我也对这种造型的男生我也表示不理解。
0: 我也不理解，就是你是上
1: 学，重点不理解是家长。
0: 对，你觉得那个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你幼儿园那是上学了，你已经是个小学生，要正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了。你弄一个这个东西，我说真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家长就想，哎，我那个妈！
1: 哎，在你上学那个年代，这个发型绝对是
0: 进不了学校的，
1: 奇装异服，就是那个属于就是有点违反规定了这种。
0: 对，而且就是其他的家长会想，搞这个发型干啥这个？就骗了大家了。
1: 他不一定这样直接说，但他大概率可能会跟自己
0: 家
1: 孩子说，
0: 回家去，
1: 不要跟他玩。
0: 对，就真是的，我真不建议孩子去学校，你搞个那种什么闪电呀、啊，你是学生。
1: 就在说话间进直播间的这几位朋友，你们是特意来看一眼阿祖的发型的吧？
0: 那我们特意搜一下抖音看阿祖的发型。对，
1: 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任务，我们今天、那个中午的时候要去到蚌埠学院。
0: 因为上一期视频当中哈、啊，就是大家就是首先我们要那期要说一下，我们那期视频数据非常好，
1: 嗯，
0: 于是乎呢，然后大家就是除了对于我们
1: 撺掇着我们，让我们再去别的学校探一探。
0: 在这种评论之下，
1: 嗯，
0: 然后就有几个同事就有一些市民朋友就说
1: 哟
0: 这头发是肿么了，
1: 这男主播的头发咋了呀？
0: 对，
1: 哎呀，就不能把头发捯饬一下吗？
0: 是呀，
1: 你应该在我应该给你录个花絮，你在旁边说放肆
0: 大胆啊、
1: 所以昨天阿祖斥巨资，
0: 斥巨资，我跟你讲，
1: 我们节目组的警费火火没有了。
0: 我跟你讲，最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我们要拍，就是这期策划出来的时候，我们领导特别给我发了个信息。
1: 嗯，
0: 就真的，我们领导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领导已经非常之克制自己的语言了。
1: 他怎么讲呢？
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思晨那个说那个建议思晨在出镜的时候穿得更清爽一些。
1: 领导，我有问题。
0: 我也有个问题。
1: 上期我可是我让他穿的白 T 恤牛仔裤，还有什么比这更清爽的吗？
0: 对，我说我都穿白 T 恤牛仔裤了，这怎么就不清爽了？后来呢，
1: 就可能我的审美要先跟领导
0: 不
1: 沟通一下。
0: 后来其实领导其实不是想说我那个就是那个
1: 衣服哈，
0: 不是想说衣服，怕是想说我的头发。然后我就跟我领导说，
1: 你确定你没会错意吧？
0: 我没会错意、哦、你看我今天还穿了这一身嘛。然后呢，我就跟我们领导回，我说领导你放心，我是前天发的，我说明天我已经约好理发师了，明天早上我就去烫头发去。
1: 嗯，
0: 然后我们领导还说啊，好好啊，其实头发搞一下也挺好。哎，
1: 领导为我们也是操碎心了。
0: 我说真的，实在不行，我们找个造型师嘛，就我们台里边请个造型师，给所有的主持人就发型啊，就是妆造啊，就统一搞一下吧。
1: 上镜的时候搞一下吗？还是日常生活当中？
0: 就日常生活教会我们。我你找个发型师，你教我怎么抓头发。然后昨天我去了，然后我昨天不是去理发店嘛，然后就找我们、嗯、就我那个那一直去的那个理发师，然后理发师说我已经给你找到你的问题症结了。
1: 嗯，
0: 他说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头发细，
1: 这叫烫你烫。
0: 嗯，你要你们要烫的话，就是烫就是。烫的话他只是烫那个发根，
1: 就男生呢我觉得那个就造型得是做出来。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啊，这次不能够你们再说我发型，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嗯、说我不好了啊，说我不好，自己给你们品命。
1: 没关系，我给他禁言。